0: 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可。

0: 一股一枪，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 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0: 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

0: 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

0: 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

0: 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2: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1: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2: 生态优先，伊宁市一施工项目为粉红椋鸟按下暂停键。
1: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
2: 特色粽子受市场青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特色粽子受市场青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15、57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

0: 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和田地区墨玉县，调研就业增收及特色农业、夏收、文化旅游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和田地区就业增收座谈会。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就业优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墨玉县加汉巴格乡实施了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示范工程项目。埃尔肯·土尼亚兹与科研人员交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向村民传授先进的管理和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他还走进蔬菜大棚，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他表示，和田地区设施农业具有得天独厚优势，要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把设施农业做大做强，让百姓享受产业发展红利。在墨玉县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车间，了解纺织服装带动就业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用好政策，切实研练、补练、强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促进各民族员工交往、交流、交融。在墨玉县零工市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及时更新岗位信息，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安全管理，着力打造用工放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夏收情况，强调要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品质提上去。在桑皮纸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培养更多桑皮纸匠人，扩大生产规模，强化文旅融合，让桑皮纸成为和田旅游闪亮名片。在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和田地区和墨玉县就业增收情况汇报，并与企业代表和就业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和田地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用活特殊支持政策，做大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央企、区属国企投资拉动作用，主动谋划一批带动就业强的产业项目。要主动送服务、送岗位、送政策，加强就业支持保障，带领群众转变就业观念。要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请听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
2: 新兴领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根本遵循，着力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引导新兴领域的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
1: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维维：
3: 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高标准抓实新时代高校的组织工作，持续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筑牢基层的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育人、区域战略发展深度耦合，同向赴南。
1: 霍尔果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然：
4: 立足口岸实际，深化国门党建品牌建设，聚焦基层治理、口岸服务一线，建强党员先锋队伍，坐实群众诉求办理，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口岸开放发展。
1: 十四个坚持鲜明提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行动。库尔勒市团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麦利克扎提麦麦提：
5: 建强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到小区、楼栋、商圈，凝聚民生实效，紧顶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改进作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街道高质量发展。
1: 科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畜牧局局长吴林：
6: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组织党员技术先锋队，上门提供养殖技术，落实产业扶持政策，解决养殖户生产发展难题，推动畜牧业发展，牧民增收。
1: 乌恰县团委书记吴亚静：
7: 坚守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根本遵循，紧扣党建带团建核心工作主线，常态化开展边境红色研学、十六字思政主题课堂，依托党建资源赋能青年服务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6月17号下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大会以昆仑聚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活动包括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在签约仪式上，多家新疆旅行社与印尼、香港等地旅行商达成合作。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理事长陈清东：
10: 我们能够提供很多文创方面的概念，把我们和田的玉的产品能够推广到港澳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全世界去。我们还要动员其他的投资啊、金融啊、酒店啊、文创啊、食品啊、教育科技等等方面，都来跟新疆一个全方位的合作。
9: 会议还设置了企业自由洽谈环节，为参会企业和国际旅行商提供一对一对接平台，聚焦客源护送、精品线路共建、国际联合营销等领域。图兰哈萨克斯坦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萨尔塔耶娃、劳山：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游客想要自驾来到新疆，因此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完善自驾出行相关配套服务，让自驾游客可以安心畅游新疆，全方位领略新疆的

0: 自然风光与独特魅力。
1: 大会还组织了4天的前期采线活动，多家国际旅行商代表考察了伊宁市六星街、赛里木湖、克孜尔千佛洞、库车老城等地。本次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同步发布的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旅行商的关注。俄罗斯中国旅游网总经理亚嘎金·康斯坦丁，
2: 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有了免签政策，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更方便游客出行。我们回去后将为俄罗斯游客量身打造最合心意的精品旅游线路，感受新疆之美。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3: 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一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全链条优化，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沿着思路走进天山南北，让新疆文旅不仅叫好更叫座。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6月17号乌鲁木齐市发布 3S 城市品质服务体系，围绕高效商务、顺畅出行、惬意生活三大板块，推出跨境金融、产业观摩、优惠出行、票根经济、文旅展演等系列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展会。请听报道。
5: 博览会期间，凭展会门票或参展证件在乌鲁木齐就能享受一批福利。大家可以凭有效票证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地铁和 BRT 线路。会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摆渡车始发站，方便从商圈直达会场。购物方面，全市60多家商户提供专属折扣，覆盖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和加油站。参会人员还能在展会现场扫码领取政府消费券，在餐饮和便利店直接抵扣。走出商场，乌鲁木齐还推出了10条专属旅游线路，博物馆、红山公园、天山大峡谷、国际大巴扎全部纳入。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和线路历检服务。白天逛完景区，晚上还有好戏。展会期间，全市上演20多场精品演出。3S 服务体系整合了商务、交通、文旅、金融等多方面资源。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严俊，
6: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氛围营造，全力以赴地把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打造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7: 情满天山，原江印记。深圳市对口沅江工作立足喀什市实际，在产业沅江、文化润江等领域持续发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8: 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沅江规划重点项目。中心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喀什市民焦兰英：
9: 像自己家一样，到时间就往这儿跑，挺不错的。特别对于我们老人来说，有一种归属感。我们也经常把孩子带来，我们在这儿活动，他们就在那国风馆看我们国家的国粹，既玩了也学习了，我们也放心。
8: 中心自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万多批次、20多万人次。3年来，在深圳沅江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除了文化沅江之外，深圳对口沅江指挥部还助力喀什市农业发展。眼下，位于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新疆蒙小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公司创始人王新兴：
10: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上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8: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成立了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
4: 近期，伊宁市巴彦岱镇一处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暂停施工，为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粉红椋鸟让出繁殖栖息地。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11: 每年初夏，粉红椋鸟在伊犁草原筑巢、产卵、育雏。今年五月中旬，首批粉红椋鸟抵达这片施工场地，不久上万只在这里集结，利用工地碎石缝隙搭建巢穴繁殖。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监测到粉红椋鸟入住施工区域后，向项目施工方下发停工通知，要求暂停施工作业，减少机械作业和人员流动对鸟群繁殖的干扰。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预测预报科干部赛明托和塔逊
12: 看，这个就是椋鸟孵化情况，它一个礼拜到十天以后就是飞走了。
3: 它隔几天就要来检查一次这个情况。
12: 一个礼拜一次。
11: 施工方在粉红椋鸟栖息地设置了标志牌和警戒带。伊宁市巴彦岱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强。
13: 日常我们也在维护这些警戒带啊、标牌子，我们要等着这个最后一只鸟飞走，然后我们再复工，要挺直的。
11: 伊犁州每年有350万亩草原面临蝗虫灾害威胁，粉红椋鸟捕食能力极强，可防控150万至170万亩草原虫害。自2008年以来，伊犁州累计搭建108座人工鸟巢，每年人工招引80万至100万只粉红椋鸟栖息繁育。
7: 近期，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补两失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为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请听巴州台记者傅义祥、于小江、李杰的报道。
11: 一补是指免耕补播，即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的牧草种子精准补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实施精准灌溉和精准施肥，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指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的协同提升。新疆农业大学草业科研团队成员王学瑞告诉记者，团队这段时间正在河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石林一带开展草地修复工作，着力解决巴音布鲁克草原长期存在的草地生产力偏低、裸地裸斑面积扩大等突出问题。
14: 针对巴音布鲁克这种高寒高海拔的环境，我们做了如下调整：一是调整了播种时间，避开了低温风险；二是筛选耐寒耐旱、建植能力较强的草种组合；三是采取了免耕补播，减少了对原有草皮和土壤结构的破坏；四是进行了补充灌溉和精准施肥，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11: 去年五月，该团队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开展了第一批播种，共播种了300亩草地。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王学瑞介绍，今年团队计划播种500亩草地。
14: 后续我们会继续监测植被盖度和土壤养分变化，评价修复模式，并在示范区稳定以后，总结适合巴音布鲁克退化草地的修复技术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4: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5: 此次补贴对象为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雅文：
16: 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且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申请补贴的渠道和方式后续向社会公布。
15: 朱雅文表示，此次补贴实施时间为2026年6月17号至6月30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需在6月30号期限内，购房群众可向开发商咨询能否在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
16: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购房货币补贴政策。
7: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联合出品的全球首部生肖主题剧目电影《马到功成》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中获得3项大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7: 《马 马道工程以八岁女孩朱拉与蒙古马兔来出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为主线，讲述普氏野马、阿拉伯马等全球八大代表性马种的生长故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影片重要拍摄地。普氏野马的野化放归与生态保护历程是影片核心篇章。为展现新疆生态保护成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投入75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影片拍摄、制作、宣发等工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18: 我们依托本土资源，协助摄制组完成了野外拍摄，让戈壁深处的生态故事顺利呈现在荧幕上，就是希望把新疆普氏野马保护故事和大美戈壁的风光真实展现给全世界。
17: 影片《马道工程》横跨四大洲6个国家，历时3年摄制，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大创意奖3项大奖，目前已发行至全球30多个国家，进入海内外200多家科普场馆。与此同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同步发行《马道工程》同名图书，搭配200多幅 8K 高清实拍图片，结合二维码实现指数融合，让新疆马文化与生态知识得到全方位解读与传播。陆开武：
18: 我们探索影视加出版联动模式，系统梳理新疆马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相关图书还成为外事礼品，助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
17: 2026年暑期，马道工程将登陆全国80家科普场馆，同时依托科普大篷车深入乡镇牧区开展公益展映活动。
4: 端午佳节，我区各地粽子销售走俏，新疆特色粽子受到消费者欢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乌鲁木齐一商场超市，各类粽子摆在显眼位置，成为当下最热销的节令商品。其中经过改良的新疆特色粽子吸引不少消费者。从广州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游客欧宝儿：
19: 买点特产寄回家，发现这里有很多粽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边都是什么甜粽、枣粽，而这里还有羊腿粽，然后还有酸奶粽，眼前一亮，尝试一下这些当地的风味特色。
11: 在昌吉市一超市，网红流心粽、肉粽、豆沙粽、八宝粽等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昌吉市民廖樱花：
20: 买了2盒粽子，这个粽子是养生粽，有八宝粽、黑糯米、花生粽等6个品种，种类多，价格亲民，一盒才50多块钱，买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吃一吃，过个端午节。
11: 成品粽子热销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购买食材自己包粽子。乌鲁木齐市民薛红芬：
21: 过来买点糯米，准备嘛，过端午节了，包点粽子，孩子们爱吃。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集中公布一批高等学校设置审批备案结果，其中新疆5所新设立本科院校通过审批，分别是新疆工程职业大学、新疆昆仑科技学院、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4: 6月18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通告，自6月25号起，即217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管理。
7: 6月18号，阿克苏地区与四川省内江市签订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从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3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2: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7: 阿勒泰小雨，18到33度；
4: 塔城晴，19到36度；
7: 伊宁多云，20到34度；
4: 博勒多云22到35度，
7: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7度，
4: 奎屯多云21到36度，
7: 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
4: 昌吉多云21到36度，
7: 哈密多云19到34度，
4: 吐鲁番多云27到41度，
7: 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
4: 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
7: 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
4: 喀什小雨19到28度，
7: 和田小雨17到27度。

0: 七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Hello， 欢迎回来，现在是10:04:56，大家收听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今天呢，有我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哪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我先给大家说说，是一位非常帅的医生，而且呢，我像这个我们这位医生呢，也是今天给我们科普的内容，我相信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打声招呼，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穆扎帕尔乌索尔医生。很高兴在此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眼睛的一些问题。
0: 对，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眼睛方面的，比如说近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的防控，还有呢，就是我们老年人比较关注到的一些就是眼睫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想要我们的专家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发送到我们两个听友群当中，那我们的专家呢都会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吧，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这个近视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普遍，那也是我们好像经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近视呢，它不是一下就得了近视，它呢肯定是有一个过程。
1: 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学习压力的增大，我们身边呢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成为了小眼镜。之前就有个段子形容近视眼：3米外六亲不认，5米外雌雄不辨，10米外人畜不分。这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啊，大家听一乐就行了。近视不仅影响孩子视力健康，还可能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及未来职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是的，你看近视，
1: 我就从什么是近视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内容。近视就是不戴眼镜等辅助工具下5米外平行光线进入眼睛后，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而非视网膜上，从而造成远处的物体模糊不清。近视的造成因素有多种多样，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生活习惯等。有关研究表明，同等条件下与父母都不近视的孩子相比较，父母中一方近视的孩子发生近视的概率高2.1倍，父母双方都近视的孩子发生近视的概率高4.9倍。但这也只是概率，如果后天眼睛保护不当，不成为近视眼也是有可能的。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不良读写姿势都有可能增加近视的风险。若没有有效的干预，将影响当代和未来人口的质量。未来我国在航天航空、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将面临

0: 巨大缺口，直接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大家不要以为近视是个很小的问题，其实它会对小孩、会对家庭、会对未来小孩的职业都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损伤。
1: 嗯，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什么是近视呢？那么怎么样判断自己得了近视呢？其实，这个好像不是自己去说的。就刚才有一个说，不戴眼镜的这些辅助工具下，五米外平行光线进入眼睛之后呢，焦点落在了视网膜前，就是看东西呢模糊不清。但是呢，我觉得，木扎帕医生就是我们说到了看东西模糊不清，真的他，我觉得有时候他不一定是近视。
0: 对，其实呢，近视只是有一个我们屈光不正里面的一个类型。
1: 对，你真的就是你看东西不清楚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啊，再者我就是近视了。
0: 对，因为小朋友目前近视发生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我们统称为屈光不正。主要是包括近视、散光、远视这几类。
1: 对，
0: 但是包含像眼光远视的话，我们小朋友的近视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一般是以近视戴眼镜这个为切入点，所以我们会科普近视的内容会比较多。
1: 哎，但是呢，不是因为你看人东西模糊了，它就是这个近视，自己给自己这个判断一定是什么呢？如果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叫木扎帕医生，你们带到这里来，让专业的医生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否则的话你是就是自行的去判断他就是近视，那这时候可能对孩子的这个视力会造成一些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伤害，因为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纠正。
0: 对，
1: 那我们也看看来说说怎么样判断呢自己他就是近视。
0: 当孩子反应看近清楚、看远模糊，或家长观察到孩子有眯眼视物、频繁眨眼、习惯性揉眼、皱眉、歪头视物等现象时，我们就可以询问孩子你是否有看这种不清楚啊，或者应及时带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眼科检查。可选择通过散瞳验光查清远视储备，检查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做出精准判断。如果确诊为近视，应遵从医嘱进行科学的干预和矫正。散瞳验光是使用药物让人眼的睫状肌放松下来，让验光更准确。散瞳期间，孩子会有视镜模糊、畏光等症状，在药物作用消除后，模糊感和畏光的感觉就会消失。散瞳需要在专业眼科和视光医生检查的医嘱后才能进行，切勿自行散瞳。
1: 是的，大家一定要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就是进行专业的检查。
0: 对了，主持人还有一个就关于散瞳验光的问题呢，我想再给听众朋友们再科普一下。因为小朋友的眼睛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他的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跟成年人是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会在一般是在14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会进行一个散瞳验光。但是每每当我在临床门诊工作的时候，给家长说要散瞳验光，要把瞳孔用药物放大的时候，家长都会有一些顾虑。
1: 对，他们怕什么呢？
0: 怕这个药物使用以后会对孩子眼睛造成一些损伤或者
1: 这会有损伤吗？
0: 其实这个药物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通过它的一个药物的使用呢，让睫状肌这个调节能力使用药物把它放松，让它变大，人为的，所以它大了以后呢，就会看远的东西不清楚，那个光线在阳光大的时候进入眼睛会比较畏光，所以家长用完这个药以后又折返回来说，医生，我的孩子眼睛会相当不舒服。但是提前我们也会说，但是我们不用这个药物给孩子散瞳检查的话，最后得出的度数会不精确，会一些偏差，这就会造成后期佩戴眼镜度数的时候
1: 它不准确。
0: 对，就像你上街买衣服，买了一身不合身的衣服穿上去以后会有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要在临床上对孩子进行一个精确的一个验光，保证他以后佩戴矫正那个眼镜能矫正一个最佳的视力。
1: 对，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不要担心散瞳呢，它是暂时的，它对眼睛没有什么损伤。但是你散完瞳之后，比如说我从这个检查室出来，然后从医院出来之后，你有不舒服的感觉，看不清都 东西，
0: 暂时
1: 我觉得这是暂时的，就是都是就是没有什么损伤，
0: 对，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哇这是一出来怎么比之前还要看不清，
0: 所以家长会有些顾虑，所以
1: 对对对不要担心，
0: 这就是个番外题外话，给听众们再讲解一下。
1: 会有不舒服这个还有呢，近视了一定要戴眼镜吗？是戴什么样的眼镜比较好？
0: 确定已经近视呢，要去专业的机构检查和矫治。一般近视度数75度以上的，或裸眼视力低于4.9，建议佩戴合适的眼镜。对于75度以下的，可以在有要求的时候佩戴眼镜。是否或长期佩戴来预防近视或者控制近视增长，需结合专业检查后，由专业的视光师或技师来决定。
1: 那不是之前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了，说你看你是那时候我是100度的近视，说你要不戴眼镜的话会越来越深的，所以必须要戴眼镜。但是我一直坚持到了，就是自己就是看不太清楚。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有点像一个幸存者偏差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学业压力呢，不比当年要好，因为他们会这个，我在临床上询问家长的时候，孩子们的那个作息时间都会比较晚，甚至比一些成年人都要晚，而且像那种电子屏的使用时间的时长也会长，所以呢。虽然度数低，很多家长在临床上，医生，我孩子的度数比较低，能不能先就是需要的时候戴，不需要的时候不戴呢？但是我会根据他这个度数的结果，还有小孩像角膜曲率、眼轴等长度的这些综合检查，然后再询问一下孩子一些用眼的习惯和生活作息，我会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像用眼习惯保持的比较良好，有固定的户外活动的小朋友，我会建议他度数低的话，在有需求的时候戴，矫正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或定期3至6个月来复查一下，看一下他这个
1: 有没有增长。
0: 对，增长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一个适当的观察。要是度数超过75度或再往上的小朋友，裸眼视力呢比较低，但是他不戴眼镜呢，第一会影响他在课堂上面的一个学习的情况，第二呢。也会增加他这个那个近视的一个加深，因为小朋友的眼睛呢是跟他的身体一样，他是个会成长的一个器官，不及时给他矫正的话，他有可能度数会增加的过快。
1: 尤其是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朋友，
0: 对，
1: 他是确实因为他在长大，他的眼睛也正慢慢的趋于成熟。
0: 对，
1: 这个确实。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听的最多的，那时候为什么选择不戴眼镜呢？就是大家说你长期戴那个眼镜，眼睛的这个去掉眼镜之后，你的眼睛看人就不正常，然后别人看你呢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为了美，那时候真的就是一直拖着不戴眼镜。那到底长期戴眼镜，它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就是有些家长或者一些患者会跟我说，就是长期戴眼镜眼睛会变凸嘛。
1: 会吗？我觉得好像会。就是那种
0: 这个问题呢，导致眼睛变凸的原因是近视，近视度数增加，眼轴增长，使眼睛看起来突出，变凸的不是长期戴眼镜引起的。发现戴上眼镜后眼睛看上去有些变形，是因为我们的近视镜片存在一定的像的一个缩小作用引起的。在这儿我再拓展说一下，像这个眼轴增长啊这个概念，其实很多家长对这个眼轴增长呢就是有点不理解。眼轴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眼睛那个个子。
1: 就是
0: 它呢是每个年龄段或者成年以后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在统计学范围有个正常的一个数值。
1: 每个人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对，但是普遍的呢，我们国人的话一般都是在24毫米左右，成年以后。因为眼轴呢是一个我们在近视防控当中必须检查一个项目，因为眼轴增长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病理性近视或者高度近视。眼睛变长以后呢，所以在人的视觉上面看起来它就会变凸。
1: 就是怪怪的，真的就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大家有发现，就把眼镜摘掉之后，你看他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他的眼睛不是那么正常，
0: 对，会凸出来，所以感觉感官上面会让人哎。你的眼睛怎么很奇怪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然后镜片呢，一般我们都是一个凸透镜的一个设计，所以它会有一定的缩小作用，所以你戴上眼镜以后，本来眼睛不灵不灵很大的美女，戴上眼镜以后就变得有点小，自己看着感觉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就会。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选择不戴眼镜。
1: 那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他们为了好看，然后呢，就是经常戴这个隐形眼镜。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不是和这个戴这个外部的，就是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呢？
0: 这个是一样的。它会因为隐形眼镜我们是直接接触在我们的角膜，就是我们黑眼珠上面
1: 啊，
0: 所以它有个顶点效应，所以它的度数呢，你配起来的时候会比框架眼镜会稍微低一点，但是还是要去专业的机构配置。
1: 哦，对，也不要自行的就是自己去佩戴。
0: 隐形眼镜呢，对一些爱美人士或者有一些工作需求的人士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对它的佩戴呢，也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再讲一个题外话，经常我在临床上面，我会碰到一些病人戴一些隐形眼镜取不出来的问题。
1: 哦，取不出来。
0: 对。
1: 他怎么就取不出来了呢？
0: 因为现在有些隐形眼镜呢是日抛或者月抛，它会设计呢是比较柔软，通气，那个透气性会比较好。所以像有些患者呢，忘取了或者揉眼睛啦，或者取出来以后他不确定有没有取出来的那些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过来。当患者你们发现自己觉得没有取出来的时候，不要强行的揉眼睛，或者用一些他所谓的镊子之类的去夹，有可能会造成一个角膜的损伤，然后用力揉眼睛呢会对眼睛局部的压力有了变化，所以呢请及时就医，在专业医生的
1: 指导下
0: 给你们有的话探查，有的话会给你们取出来的。
1: 对，就是说不要自己说这个到底出来了没有呢，就暴力的去取。
0: 对对，经常会看到有些患者暴力的取，会对他的这个角膜上皮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使这个痛感会比较增加。
1: 哎，是的是的，本来眼睛就近视了，就不太舒服，
0: 比较脆弱的一个器官。
1: 对对对，
0: 好了，这也是一个题外话，主持。
1: 好的好的。还有呢，就是之前的时候不是听说过吗？就是说小的时候啊，这个用眼不卫生，不好好用眼就近视了。说，哎呀，这个能坚持到这个18岁，坚持到你这个眼睛不长了，坚持到你长大了眼睛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其实在我身边还真的比较少，就是说，我们到了20岁之后你还会近视，还真的少一些。
0: 一般的情况下，近视度数随儿童生长发育逐年增长，至18岁左右呢趋于稳定，但存在一个个体差异。成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和保持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从事职业特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也会导致视疲劳和度数加深。成年后如果近视度数依然继续增长，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眼病如青光眼、病理性近视的排查。病理性近视存在的度数终身增长的可能性。像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就像我们的各个生理的一个机能情况都会去一个稳定。眼睛呢也会像个家长说的一样，哎，孩子你等一等，长大我们就这个眼睛就好了。但是这几年，尤其像前几年，因为我们的居家的日子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了很多成年人因为居家多了以后，看电视看手机多以后，度数比较增长的一个情况也是发生。
1: 哦，就是哪怕你是成人了，
0: 对，
1: 哪怕你已经这个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机能功能已经差不多定型的时候，但是呢还是有可能这个近视。你想你无节制的去使用眼睛，让眼睛呢得不到休息，就像你自己无节制的吃东西一样，你无节制的吃东西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胖子。
0: 对的，主持人。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有听众朋友也在问了，说那这个近视了之后，我做这个屈光眼 行手术，不就好了吗？啊，这个莫扎巴尔医生也来跟我们说说，是不是？就是你只要近视眼做了手术之后呢，你就算是好了。
0: 哦，这个问题主持人问的也太好了，因为这是一个现在大众也是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屈光手术呢，我们也俗称一个准分子激光手术。它这里的激光手术是针对近视眼的屈光手术的方法，是使用被电脑精确控制的激光束在角膜里切出一个合适的凹透镜，

0: 还在发育。
1: 随着过几天呢，不就是我们一个高考要临近了吗？
0: 嗯，七号。
1: 对，
0: 没两天了。
1: 对，高考以后呢，很多家长呢，报完专业以后都会来咨询这种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也就拓展这方面再说一说，说两句。第一，家长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近视手术是否比较安全。但是我可以完全告诉大家，这个技术呢是在眼科相当成熟的一个手术。它就是用一个激光，就是一个飞秒激光，它的时间很短，它在眼睛表面，尤其是在黑眼珠角膜上切出来一个精准的透镜，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就可以改变一个视力。第二，它的手术很快，是你在局部麻醉下就进行，你躺到床上有可能30秒到1分钟这个手术就结束了，也完全不影响第二天的用眼。第三，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以后呢，很多专业孩子们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是可以进行一个报考的。
0: 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它非常的成熟了。
1: 对，
0: 就是家长不用担心，那你真的说我的孩子就是高考完之后我就是想来做，大家也不用这个担心啊这个安全的问题。大家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年龄还比较小，那这时候做了之后，比如说孩子如果还是用眼不注意，
1: 他会还是会回退的。这不是一劳永啊，这个缺点呢我也说一下。第一，这个手术呢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术，因为我们的人的角膜厚度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呢没有机会再做第二次。而且这个手术呢，你就算做完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像我们前面跟主持人聊的一样，要是你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有不习惯有不良的一些习惯的话呢，这个近视呢还是会有回退，会加深。所以呢，能接受这些缺点和优点的家长们，可以去正规医疗机构咨询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治疗。
0: 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不要以为这是一劳永逸，我做完手术之后，你看孩子们做完手术那不就好了吗？那你要给孩子说的是什么？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的视力？
1: 对，
0: 怎么让自己的视力是不是能得到一个，比如说长期的一个维持？
1: 对，
0: 我觉得这不光是孩子嘛，好像大人们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就算是大人，那你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用眼不卫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这个发生近视。
1: 对的，主持人。
0: 那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些蓝光眼镜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呀，对保护视力有没有用呢？
1: 这个问题，我就给大家再通俗的讲一讲啊。2019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督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或假借中医理论技术来欺骗消费者，谋取不当利益。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与发展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家长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像一些护眼贴，在一定程度上能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虽然使用之后可以让眼睛变舒服，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研究表明眼贴具有防控或者治疗近视的功效。当然，任何与健康相关的用品和仪器使用都需谨慎，以免不当操作造成不良后果。蓝光是指可见光中能量较高，最接近紫外线光线的部分。生活中的蓝光呢，大致可以分为自然蓝光，来源于太阳光，和人造蓝光，来源于电子屏幕、白炽灯、LED 等人造光源。目前，防蓝光与改善近视是否有关，尚无科学论证。即使戴了防蓝光眼镜，在用眼过度后，眼睛照样会疲劳、干涩、酸胀等。
0: 就是刚才莫扎牌医生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没有用。护眼贴还有什么，就是有些什么仪器啊，什么可以逆转呀，这些都没有什么用。
1: 对，主持人总结的很到位，没有用，比较简单。

0: 粗暴一点，但是这是也是对的，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们去所谓的机构，我去治疗了，那边的人宣传，而且随着像我们这个信息比较普及，像我们的手机平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他们就会打着一些虚假的广告来
1: 诱导欺骗消费者，
0: 来诱导消费者，然后进行这方面的操作。然后等有些孩子来到我们的临床上的时候呢，这个度数就已经比较增加了，甚至个别的孩子我都看到过已经变成弱视，对眼睛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损害。
1: 对，所以说今天你看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的多么及时啊，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些都没有用，没有用。我觉得这个呢，真的你要觉得这个已经近视了，那一定要接受这个正规的这个建议，还有呢正规的去佩戴眼镜儿。你说想要逆转视力呀，想要什么恢复，这个没什么可能。还有呢，大人经常说哎，看电脑我带着蓝光，眼睛可能不会就受到什么损伤。这个呢，我觉得自我安慰。就是你要是在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当中，你长久的对这个屏幕呀，包括长久的不让眼睛得到休息，真的我觉得没什么用。就是它该发生的事情还会发生。
0: 对的，对的，主持人。
1: 所以说到了，不要就是这个被蒙骗。啊，你想想，就是这个这么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你但凡搜一搜，但凡问问咱们的豆包啊、DeepSeek， 大家就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真的不太这个可能实现到什么逆转啦、什么治疗呀，这些都不太可能。
0: 对，
1: 所以我们当屏蔽掉这条信息之后，大家就能找到一些就是对自己有用的啊，我到底怎么去正视近视这个问题。
0: 对，不要抗拒已经发生的任何事情，及时寻找一个合理的方法。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在送出这首歌曲的这个空间当中呢，大家也来想一想，就对于这个眼睛的防护，还有自己身边自己家人眼睛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大家想要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就是提出问题，我们的木爪牌医生在直播间呢也会事无巨细的就是给大家科普，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0: 算是中场休息吗？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里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专家在身边的板块时间。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谁呢？我们的专家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木扎帕尔吴首尔医生，很高兴此次来做客给大家做一个快临近6月6日爱眼日这个科普宣教活动。
0: 6月6日是爱眼日。
1: 对，
0: 6月7号呢就是高考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那好好的来重视我们的视力问题。就真的我觉得就对于视力问题呢，这真的属于一个太普遍了，就大家谁家没有一个这个近视眼我相信没有人说我们家没有，我们家近视很正常。这个呢按照比例来说呢，其实现在我们的近视的比例比较高，那按照比例来说那每家都有，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
0: 刚才呢我们的木扎帕尔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样才称为近视。那近视呢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偏性偏听，我们还是要接受一些正规的医生的建议，同时呢大家有了问题之后呢要去正视，不要逃避。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青年眼部相关的问题。在这个节目上我们也说到了，木扎帕医生给我们说到了，说不是这个青少年才会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像近视呀比如散光呀屈光这些问题，那到了中青年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也会出现问题。
1: 对的，主持人。
0: 我现在我们的专家还没有给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我说说我眼睛的问题。平常就是看电脑时间特别长的时候你会眼花，还有呢就是你如果是一直，因为我们是伏案工作嘛，就是工作特别长，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眼前飘这种黑墨，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和描述的症状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我们上班族整日对着电脑频繁眼干酸胀有异物感，该不是大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0: 哎，是的，就是眼干眼酸眼胀，这好像是一个就是经常会有的，就眼酸眼干眼胀，好像人家说哎喀什这么多土这不正常吗？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要是说眼睛不适呢确实很正常，但是呢你要提升到一个有眼部问题，那就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让我们的木扎帕尔医生来给我们说这些不适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眼部问题。
1: 该症状呢多为视疲劳干眼症，多数干眼症并非眼部缺水，而是睑板腺堵塞，油脂分泌不足，眼球表面缺少油脂锁水，泪液快速蒸发所致。长期熬夜呢，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是诱发睑板腺堵塞的主要原因。
0: 干眼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那个频繁的眨眼吗？
1: 对，频繁的眨眼会有过多的泪液流出来，眼睛呢会发酸，甚至我们的这个眼皮周围的眼轮匝肌也会胀，偶有的一些病人呢也会上升那个延伸到他的头部也会有胀痛。
0: 就眼部流泪也属于干眼症。
1: 对，
0: 你看我的误区，我觉得眼睛都流泪了怎么还干眼症呢？
1: 因为我们的眼睛表面呢是由脂质层水样层、粘液蛋白层有三层夹心的是一个泪膜是组成的，它是个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呢最表面的油脂呢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锁水的一个层面。很多人觉得就像哎呀我这个眼睛干，那我就补充水分，就拼命的买一些
0: 就是滴眼液，
1: 对，像网红的或者人工泪液就开始频繁的点。但是呢其实是最严重的误区呢不是缺水而是缺油
0: 啊，缺油。
1: 对，因为你的油脂表面它锁不住水分了，它就一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手机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顺目就是眨眼的频率会比较降低。降低以后呢它的那个泪膜呢就会过分的蒸发。蒸发以后呢我们会不自觉的眨眼睛，想拼命的把这层泪膜呢再均匀的涂回我们的眼表表面，然后呢也会不自觉的眨眼睛，也会分泌过多的 就是
0: 眼泪，
1: 对，不正常那些眼泪。
0: 哎呀，我也有，我举手我也有。
1: 对，
0: 就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早上出门，遇到一些比如说冷空气或者风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流泪。
1: 对，因为泪膜它不稳定了，所以像冷空气迎风流泪呢，都是因为这个眼表的环境呢当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及时的就是减少这个用那个频繁用眼的习惯，然后遵医嘱呢滴一些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0: 哦，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
1: 对，因为人工泪液呢是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药物，就像我们一个通俗点来讲，就是抹的护手霜，或者面霜这样子保持湿润的一种东西。但是因为要长期使用呢，它一定要做到没有防腐剂呢，对我们的眼睛表面呢不能造成一个药物带来的一个损伤。
0: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给出我们的解决方案，大家看到了吗？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近视了做完激光手术的上班族，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嘛，我们成人之后它就趋于一个稳定，这时候我们去做这个激光手术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也说到了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是非常的就是这个常规的一个手术，就非常的就是
1: 成熟
0: 的一个手术。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成年人就说到了做完激光手术上班之后就也是伏案工作很长时间，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视力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1: 近视手术呢只是矫正我们这个屈光的一个状态，但是不能改变我们的一个眼底的结构，长期超负荷近距离用眼依然容易出现视疲劳，部分人群可出现术后视力回退，需规律复查合理用眼。像我们这个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聊到的像近视呢，我们说屈光不正有近视、散光、远视这种大的那种好几个分类，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又聊到了像眼轴增长的这个情况，像做完手术以后呢术前呢我们会对我们的眼球进行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测量，这些测量呢包括很多种类型，全面的了解一个眼球的形态，然后医生呢才会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选择，然后选择一个合适比较患者的手术以后呢来达到这个视力恢复的一个情况。但是我题外话总结一下讲一点，就是像眼轴增长的患者呢医生呢也是会不推荐做这个近视屈光的一个手术的。
0: 那刚才说的眼轴增长它都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有可能已经开始弱视。
1: 对，
0: 是这个吗？
1: 弱视也是会当时就是弱视呢会在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一个眼球发展的阶段会发生，然后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弱视的训练呀或者佩戴眼镜来矫正，它就会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弱视呢就会变得就是不可逆了。像我们成年人我们所聊到的那个眼轴增长的问题呢，一般我们刚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18岁以后呢

0: 经啊，各个身体的机能都会去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这个眼轴增长呢，它会是随着你年龄到过了18岁以后呢，它眼轴还是会有继续增加的风险。它会增加以后呢，眼睛会被拉长，度数呢还是会每年它会有一个进展。当眼睛拉长以后，像刚才我们所聊到的，眼睛会变凸不好看，然后但是在我们临床看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眼睛变长以后，像我们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像我们运动啊、蹦极啊、拳击、跳水啊之类的剧烈运动的话，就会极易造成这个我们的视网膜的一个脱离啊，脉络膜的一个脱离，或者是一个黄斑裂孔、黄斑出血，甚至有青光眼增加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像眼轴增长的各位朋友们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疗机构，每年至少一次进行一个眼睛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对做这个近视屈光手术有要求的朋友们呢，也会有一个合适你们眼睛的一个手术的，像一个前方型的人工晶体植入，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
1: 哦，就是眼轴增长，
0: 嗯，
1: 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做这个手术就比如说我做近视手术它就能治好的。
0: 对，它你假如就是你今就像你今天做完这个手术，有可能过一段时间眼轴再增长的话，
1: 它会出现问题。
0: 对，你的视网膜的那个聚焦的话，还是不能正常的落在视网膜，它还是会拉长。所以呢，有此类问题的朋友呢，也不要过分担心，我们正常随访复查，听取医生的建议即可。
1: 对对，是的，还是如果有这类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刚才说到的，有了问题先去做正规的检查。你要首先你要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给自己下结论，或者随便找一个就是这个
0: 网上找到的资料，
1: 找个资料，或者是在这个哪一个就是说哎呀给你打着什么我可以让你这个逆转的，我可以帮你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
0: 对的
1: 这个噱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治疗，那有可能越治越差。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眼睛，我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问题对的，主持人。
1: 然后呢再去接受正规的治疗。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少走弯路，大家知道吗？就少花钱又少走弯路。那也说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说这个感觉自己的散光比较严重，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眼部检查？
0: 散光呢比较严重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会描述就是夜间视物发散发生眩光，这种开车的时候，发生散光的话呢，我们第一呢要到门诊进行一个先进行一个裸眼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检查，然后在我们进行一个综合验光角膜曲率检查，确定散光的度数，必要时配镜矫正，防止散光持续加重诱发疲劳。所以呢
1: 还是要去配镜。
0: 对，很多人就是白天没什么感觉，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就会说医生我就感觉最近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很不舒服，然后也没有检查下来呢也没有近视，但只有单纯的散光呢，我个人呢还是会建议患者们就是佩戴眼镜，这样子比较舒服。因为有一个舒服清晰的视力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哎，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大家不要和自己这个憋着干。
0: 对，
1: 我就不舒服，我就偏不配眼镜，我就偏要这样，我就看他能怎么的。
0: 对，
1: 这时候可能会就是真的他会有一些让你的生活质量下降。
0: 对，
1: 让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舒服。
0: 对，
1: 那明明现在有很多的手段能让你舒服，你为什么不舒服呢？是不是？所以该配眼镜配眼镜，该治疗治疗。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刚才听众朋友问到了说比如说近视呀散光呀这眼部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预防呢？就真的出现问题我们要去治疗，要去这个找医生。但是呢有些不是也说到了吗，就是防大于治。
0: 对，
1: 那当我们的家长知道怎么去防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孩子从小用眼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就是家长有一个科学的指导。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呢非常好，我就通过一个近视的发展防控呢，我给那个听众朋友们呢简单的说一下。第一呢，多参加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近视。
1: 多参加户外活动，运动改变大脑改变眼睛。
0: 对， 对，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最有效最经济的近视防控方法。一般建议每天户外阳光下活动不少于

0: 小时，或者每周累计达到14个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而不是活动内容、方式和强度等。即便是阴天，户外活动也有视力保护效果。像刚主持人，我小时候我有近视，我也没戴，但是我们那时候
1: 天天在外面，
0: 对，没有手机，
1: 对对对，它不是那么影响你，就是该玩玩，好像它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问题啊。
0: 对，跟小伙伴们在院子里面各种撒欢玩，
1: 嗯，
0: 都要天黑，所以呢，我们那一代人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优势啊。
1: 那是的，你现在在进到班里面的时候，你放眼一看，就比如说到初中的学生，是不是很多都戴眼镜？
0: 对。
1: 但是呢，总有那么几个眼睛特别好的。如果你要知道那眼睛特别好的，肯定就是从小特别喜欢在外面玩的朋友、小朋友。
0: 对，第二点，阅读时要保持合理近处用眼距离。鉴于大于30厘米用眼相对越远越对眼睛好，书写姿势建议做到一尺一拳一寸，即眼与书本距离要保持一尺以上，身体与课桌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握笔时手指尖和笔尖要保持一寸的距离，连续用眼20分钟，建议休息远眺几分钟，即3个20。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即6米抬头远眺至少20秒以上。我刚说完这个，有没有一种班主任对我们谆谆教诲的感觉？
1: 我就刚才就在想呀，我说木照片医生给我科普这段的时候，好像小时候我们的老师都给我们说到了，
0: 对对，
1: 就是他经常会来量，哎，有没有到一尺一拳一寸。但是呢，就是老师注意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回到家做作业的时候，我就忘了，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时候就趴得特别近。现在呢，真的自己有孩子之后呢，看到孩子这样子，自己也会，哎，一拳一尺一寸，不要忘了时不时的提醒他。但有时候自己监督不到的时候，他真的也会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比如哎，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其实我们都长大了以后呢，才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啊。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不管是学习多么紧张，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要拿啊我作业多什么这当借口，你就20秒的时间去看看外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形成习惯之后，你就很好。
0: 第三点呢，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有良好的光线，家长应将孩子书桌放在室内采光最好的位置，白天学习充分利用自然光线进行照明，要注意避免光线直射在桌面上。晚上学习时，除开启台灯照明外，室内还应使用适当的背景辅助光源，以减少室内明暗差，使桌面局部光线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台灯要有灯罩，摆在写字手的对侧前方，光源不要直接照射眼睛，避免眩光。平时不要在直射阳光或暗弱光线下读书写字，不要躺在床上或趴在桌子上看书，不要边走边看书，或者在晃动的车厢里看书，不要用太细的铅笔和写太小的字，握笔时指尖不能距离笔尖太近。
1: 你看木扎夸医生真的是啊，就是
0: 化身班主任了。
1: 对，详细的来给大家说，你看看，不能太弱光线，但是也不能太强。就有些孩子可能是向阳的房间，他的这个学习的书桌呢，就是在正午的时候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这时候孩子们记得了吗？要把这个窗帘拉上，
0: 对，
1: 把这个房就是这个护眼灯打开。
0: 第四点呢是规范眼保健操。哦，这个又勾起了我们的童年回忆。
1: 眼保健操，
0: 对，
1: 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
0: 对，可以通过按摩眼部周围的穴位，达到刺激神经、促进眼部血液循环、松弛眼部肌肉、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做操时注意清洁双手，找准穴位，力度到位，以感到酸胀为宜。临床研究表明，与不做眼保健操相比，做眼保健操可以改善主观的疲劳症状，有助于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对，大家知道吗？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眼睛累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个眼保健操。
0: 我也小时候呢很反感做眼保健操，我觉得是浪费我课间。
1: 干啥呀？这是
0: 等我长大成为一名医生以后，突然我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
1: 对，现在孩子们你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要认真哦，
0: 不要偷懒。
1: 对，是的，是的。
0: 第五点，一年两次的全面视力筛查。中小学生正处于眼屈光发育的敏感期，绝大部分近视眼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的。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和相关屈光发育指标，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施全过程的视力健康管理，通过定期监测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并确保档案记录完整性和连续性，才能综合

0: 分析评估干预效果，为改进干预方案提供更为科学精准的依据，早监测、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预防和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尽量避免成为高度近视，让孩子们的视力健康得到持续有效的管理和维护。
1: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规范的眼保健操，一年两次的全面的视力筛查，还有呢，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良好的光线，还有阅读是要保持合理的近视用眼距离，这些呢，好像都。大家如果都做到了，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视力呢真的会得到保护，眼睛也会得到保护。但是呢，莫扎帕医生现在又返回到最这个前面说的话题，就孩子们现在的这个电子产品太多了，就是他可能会做到，比如学习的时候呀，用眼的时候，但是防不住就他长时间的看这个电子屏幕。
0: 下一点我们就要讲这个了，第六点啊，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啊，这是家长比较关心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屏幕较大且分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并尽量远距离观看。建议优先顺序为投影仪、电视、电脑、平板电脑、手机。观看电视时，眼睛距离离电视屏幕3米以上或6倍于电视屏幕对角线的长度。观看电脑时，眼睛离电脑屏幕的距离应大于50厘米，约1臂远。观看手机的距离不小于40厘米。自觉控制视频类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减少非学习目的视频类电子产品。建议0到3岁的幼儿尽量不用手机、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3至6岁幼儿也尽力避免和接触使用。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使用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10分钟。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越短。不仅是电子产品，乐高、画画、过家家、弹琴等等都需要学习到30分钟到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10分钟。护眼屏、护眼模式并没有文献支持在过度用眼后眼睛照样会干涩、疲劳、酸胀的。这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电子产品使用一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1: 嗯，大家对照家长朋友们，
0: 总结起来呢，还是少看
1: 少
0: 用。对
1: 对，就是家长们一定注意哦，不要自己管不住的时候就塞个手机。这首先咱家长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对，我们要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不是孩子闹了不开心了就把手机直接塞给他，然后就干我们自己的事。其实这个呢，我也承认，我有些时候我也会偷懒，孩子闹
1: 也会这样。
0: 但是
1: 尽量提醒自己，
0: 对，不能这样做。
1: 是的。还有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要孩子就是身体发育的时候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对的，主持人，充足的睡眠呢对孩子身体发育十分重要。有研究表明，睡眠对近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正常的昼夜节律对人类的眼睛发育有着重要作用。睡眠紊乱可能会扰乱或中断控制眼球正在生长过程的调节机制。建议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睡眠时长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9小时，高中生不低于8小时。
1: 大家也来对照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小学生们、初中生们、高中生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够不够。所以充足的睡眠呢，它是前提。
0: 对，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莫扎帕医生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来说关于眼睛的话题。刚才呢，给大家送歌的时候，我和莫扎帕医生在私底下还在交流，我们说我们的一期节目根本做不完，因为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的眼睛的问题，是不是啊？比如青光眼呀，包括白内障呀，
0: 对，
1: 这些真正的是，这就是一个眼部疾病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也没有说到。那我在想，就在近期当中呢，我们再邀请莫扎帕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说我们眼部疾病的问题。那给我们的中青青年朋友来也来说说，就是我们常遇到的一些眼部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0: 对的，主持人，也是刚聊到，因为内容呢比较偏多，光是讲完小朋友的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已经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1: 哎，是的。
0: 对的，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受邀这次能为各个听众呢来科普宣讲一些我们眼睛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希望有下次机会呢，我们会对中青年和老年朋友们做一次眼睛。

0: 您问题的一个科普内容。
1: 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穆扎帕医生。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 来收听我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0: 环节，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专家买尔丹江艾尔肯。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些这个健康知识了。首先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买尔丹江，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是的，那其实买主任，我知道您是这个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科医学科这个词是有点陌生的，那刚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买主任用简单的话语跟我们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全科医学科到底是看哪一方面的这个身体，或者看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1: 好的，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吧，全科医学科就像是你身边的健康管家。大家都知道医院里分好多专科，比如心内科看心脏，消化科看胃肠，还有呼吸科看肺部，这些专科医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非常专业。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
0: 是的，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1: 那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疼呀，或者睡眠不好等这些问题，如果每一个病都分别刨去不同的科室，那可能要刨好几个科室。
0: 是的，
1: 吃很多种药，那这时候全科医生就可以帮你综合考虑，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看，看看哪些药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是有联系的，制定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
0: 确实，那这么一听的话，确实全科医学科会比专科相比，那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一些不同呢？
1: 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全科医生看得更全。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看人，我们会了解您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心理状态，从整体上来看您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全科医生是您的健康守门人，我们帮你判断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还是需要到专科去解决，这样既帮您省时间，也帮您少走弯路。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少走弯路，就是突然让我们很多人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灾区，非常相信这个网络呀，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些保健品购物，还有这个线下的一些门店，然后呢，对于这些保健品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吃这些保健品自己的身体就能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和大把的钱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保健品的售卖会等等，有的时候还会耽误病情。那买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保健品有哪些误区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
0: 那
1: 咱们喀什地区的各族老百姓都重视健康，这是好事儿，但确实不少人对这个保健品存在误解。我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保健品能治病。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品的作用是补充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它最多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果您得了高血压、糖尿病，那指望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耽误正规治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节目当中，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科普，就是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剂补充，它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并不，这些这个营养补充剂它并不是辅助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呢只是就是保健品，吃了保健品就不用吃药了。哎，有的时候这种糖尿病呀、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药，吃了保健品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它都没有控制得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不好了。
1: 是的，这种情况特别危险。第二个误区就是贵的进口的就是好的，有些保健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一盒就要几千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均衡的饮食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健品身体未必能吸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量而伤害身体。那第三个误区就是 别人吃好了，吃了好我就吃。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比如有些保健品含有活血成分，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有些患者吃了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所以吃任何保健品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0: 嗯，是的。那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希望这个买主任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这样上当受骗呢？
1: 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第一，有病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听医生的话，规范的治疗。第二，就是购买保健品认菌蓝帽子标志，这是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标识。
0: 是的。
1: 第三，就是不要轻信保治百病立竿见影这样的宣传。第四，买之前多问一问，可以来医院咨询一下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帮您参谋参谋。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挣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自己身体好，那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不知真假的保健品，不如定期去医院做一个体检，发现有哪些问题我们早早的治疗。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咱们喀什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病症，也希望买主任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好的，咱们喀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确实比别的地方要高。
0: 嗯，
1: 我们医学上把几种代谢几种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叫做代谢综合症，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富贵病综合症。
0: 嗯，是的。一说到这个富贵病，还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富贵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人群，都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哈。那富贵病综合症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那具体体现在哪一些表现上面呢？
1: 主要表现为一旁三高。
0: 嗯，
1: 一旁就是肚子大，医学上叫腹性肥胖，男性要微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
0: 嗯，
1: 三高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这四项里面你沾了三项，基本可以确诊为这个代谢综合症了。
0: 嗯，是的。那这个一胖三高其实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这个是大家这个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这个刚好买主任做客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希望买主任能够跟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一胖三高具体对身体有哪一些危害呢？
1: 危害可不小，代谢综合症的人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0: 是的，
1: 心梗、脑梗、动脉硬化这些严重的疾病往往都是从代谢综合症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脂肪肝，很多人体检发现脂肪肝觉得无所谓，其实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0: 嗯，确实。嗯，今天听到这个脂肪肝的如果说一直不管它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个就是常识类的医学类的常识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脂肪肝就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突然回想到是不是这个长辈家里长辈或者是这种中老年人也会认为脂肪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有可能发展的更严重的。那这个病呢，它是遗传还是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的呢？
1: 其实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遗传方面，如果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那子女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那咱们喀什地区的朋友饮食结构上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喜欢吃抓饭、烤肉、馕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相对吃的少一些，再加上不少人不爱运动，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0: 没错，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新疆嘛，大家都知道美食太多了，咱们喀什的美食也是非常多，平时吃一些这个饭的时候高热量，然后呢高油高脂，所以导致了有经常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就是阈值越来越大，哎，不觉得油了，不觉得这个腻了，也不觉得咸了，然后越吃越多啊。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夏天很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出去也是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说

0: 如果大家长期久坐，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睡得晚、熬夜，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代谢综合症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可能10年、20年才表现出来。
0: 是，
1: 但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0: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那也希望这个麦主任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代谢综合症发生呢？
1: 那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好记又实用。第一句就是嘴巴要管一管，少吃油腻，少盐少糖，抓饭靠肉不是不能吃，但要适量。
0: 嗯，
1: 不能天天吃，然后多吃蔬菜水果，饮食要均衡。第二句，腿脚要动起来。
0: 嗯，没错，
1: 每天至少要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天凉的晚，天黑的也晚，那早上或者傍晚出去走一走对身体特别好。第三句就是体重要看着，定期称体重，量腰围，男性腰围要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
0: 嗯，
1: 如果发现腰围越来越粗，就要引起重视了。第四句就是要体检不能忘，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们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体检，查查血压、血糖、血脂，早发现早干预。
0: 是的，我觉得人到中年健康很重要。那我觉得每年体检呢，也确实能够帮我们预防到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或者是也能自检检查到一些这个需要预防哪一方面。那当然了，这四句话说的特别好，也比较简单好记。那如果说已经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了，又该怎么办呢？
1: 首先不要害怕，代谢综合症是可以控制和改善的。
0: 嗯，
1: 关键是要有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轻度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3到6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如果指标比较高，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等。
0: 嗯，
1: 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也不要因为怕吃药就硬抗着。
0: 嗯，没错。
1: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能治，不用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病就像沉默的杀手，等您有感觉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该复查就复查。
0: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麦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些病症，包括该如何预防，还有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看一看，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买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希望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的小贴士。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是希望喀什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几个方面，然后让我们逐渐的学习一下。
2: 好的，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首先是饮食方面，那咱们新疆的瓜果特别甜，
1: 没错，
2: 葡萄、哈密瓜、西瓜都是很好吃，但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血糖偏高的朋友们要需要注意，水果虽然好，但不能过量。尤其是含糖量高的水果，要控制量，最好在两三之间吃。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这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到夏天就是集体出事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吃西瓜就是一大半一大半抱着吃，哈密瓜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都太甜了，所以说控制量是最好的。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呢？
2: 还有就是喝茶的问题。那咱们这里很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喝浓茶。那我们喀什是这个我们的古城里面还有这个百年的茶馆，但是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和茶碱会刺激胃，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这个钙的流失。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茶，也不要空腹喝茶，每天喝水量要充足，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就是经常说的每天8杯水。
1: 没错。那说到水，咱们喀什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燥的，补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了。那除了补水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吗？
2: 是的，再来说说睡眠。那成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1: 没错，
2: 熬夜是最伤身体的，那会影响免疫力、记忆力，还会扰乱内分泌，加重这个代谢的问题。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早点睡，大概在11点左右睡觉，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时间运动，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那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能走路就不能坐车，就不坐车，那能爬楼梯就不坐电梯。
1: 是的，
2: 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把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没错，那前面说到几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踩中了这个点了。就比如说不爱运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然后就是不太爱动弹，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多。

0: 恢复起来很慢，影响也很大。
1: 嗯，是的。
0: 那另外壮劳男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服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漏服忘服药物，那这对控制病情很不利的。那可以准备一个分药盒，把一周的药分好，或者让家人帮忙提醒。
1: 没错没错，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长期并且谨遵医嘱的进行服药，就千万别感觉今天哎感觉身体挺舒服的，我就不吃药了，这个应该是不行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了就是也是我自己想问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工作特别忙，没有办法按时去吃饭，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点外卖不健康，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一个饮食健康，就是没有办法经常在家吃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0: 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在外面吃饭确实比较难以控制油盐呀。然后我给大家给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点菜的时候要多选一些蒸煮炖的菜，少选油炸红烧的菜。第二，可以要一杯白开水，如果菜太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水里面水一下就再吃。那第三就是饮食可以选杂粮饭、玉米这些粗粮，少吃精米白面。第四就是尽量自己带饭，既省钱又健康。第五就是集中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用公筷，因为我们喀什地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嗯，确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这一项嘛。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这个饮食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在饮食习惯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特别的克制，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点点胖。那如果说这种小朋友才这个十二三岁十五六岁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知道一听十五六岁就觉得小孩嘛真是长的年纪让他吃吧，那其实这个儿童肥胖又应该怎么做呢？
0: 儿童肥胖一定要重视。那现在这个小胖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可爱，但这是误区。儿童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提早出现糖尿病、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孩子减肥那不能靠节食，要保证营养，主要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没错，
0: 少吃这些零食饮料，多增加运动，建议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制定科学的减重方案。刚好我们医院有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的话，就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这个发现了脂肪肝，然后现在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朋友就去查了，确实有脂肪肝的现象存在，但是肝功能是正常的，这个需要治疗吗？
0: 我需要。脂肪肝即使没有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也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
1: 是的，
0: 那脂肪肝是可逆的，关键是控制体重、调整饮食、戒酒。大家大部分轻度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三到六个月就能明显改善，但如果不管它，可能一步一步发展成肝硬化，那就不可逆了。
1: 对的。那很多的人看着特别的瘦，但是确实也有这种轻度的一个脂肪肝存在，所以说大家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者是每一年检查一下身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就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得了糖尿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喀什地区糖尿病病人的数量还是蛮大的。那照顾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就是要督促按时吃药。
1: 是的，
0: 检测血糖。二是一个饮食要配合，家里人最好一起调整饮食结构。
1: 是的，
0: 不要给老年人做高糖高油的食物。三是注意低血糖，如果老年人出现心慌、出汗、手动，可能是低血糖了，要立即给糖果或者糖水。
1: 没错。
0: 四是关注老年人的脚，糖尿病足很危险的，每天检查有没有破溃。
1: 对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营养补充

0: 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哎，要对这个家里人好，想给爸妈买一点这个补品。那买主任有没有建议到怎么样去哪些补品会比较适合家长呢？
1: 与其是买补品，
0: 嗯，
1: 不如带爸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是的，
1: 那根据检查结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比如查出来缺钙我们就要补钙，那缺维生素 D 我们就补充维生素 D， 那盲目进步补多了反而有害。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多陪父母，心情好才是最好的补品。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然后再从这一方面开始对症下药，而不是盲从的去网络上买一些这种十全大补丸一样的这种补品，哎，吃了好像感觉身体哪都好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那其实买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到了这么多，说到更多的还是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体检很重要，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发现自己问题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饮食的健康、作息的规律，然后呢，再慢慢从而改善自己的身体环境。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谨遵医嘱，开了药或者说是提到的一些这个医嘱，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去符合，并且一定要去吃，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得到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灵感，比如说。哎，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糖尿病人，如何对于这个青春发育期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去照顾。那同时时间也比较快了，我们节目呢差不多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也希望买主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几句这个健康的这个箴言吧。
1: 好的，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
0: 嗯，
1: 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
0: 嗯，没错，
1: 这是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养生。健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要等到生病了才重视健康，平时就养成好习惯。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看病，不要轻信偏方，不要乱吃保健品。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大门随时为大家敞开，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嗯，没错没错。其实今天呢也很谢谢买主任给很多的这个听友科普到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科医学科给我们介绍的非常专业和相当到位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的喀什早上好，每周四都有专家在身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晨开晨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那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的专家在身边板块，同时邀请到了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祖丽菲亚老师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就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过啊，也是跟传染相关的一些跟呼吸道疾病相关的一些知识，今天也是有请他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春季。前面说到了这赏花，包括说这个最近的一个伏春天也是特别的严重，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前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啊，这惊蛰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是出门多去赏赏桃花啊，这南方的城市多雨水嘛，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天气应该算是一个好天气，但是在咱新疆的话，除了说有花，那还有的就是土，对不对，就对，会出现这种刮风的一个情况啊，刮风了之后呢，把这个扬沙带起来，再加上有的朋友可能出现了这种花粉过敏的一个情况啊，那就相互一叠加，呼吸道可能会受不了，出现一些问题啊，那这一来二去的，很有可能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啊，这鼻子也好，这个嗓子也好，就像今天说话的时候，感觉嗓子总是呼呼的，也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伏春天气的一个影响吧，所以也是今天有请我们的祖丽老师好好的去跟我们聊一聊。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喀什的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也来说说分析我们这边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吧，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如何去应对啊，我们都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2: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喀什地区第二名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祖丽菲亚。老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万物复苏本是好时机，但咱们喀什的老乡们都清楚，一到春天，沙尘、浮尘、田就扎堆来，不光出门不方便，对咱们的身体更是不小心的考验。
1: 哎，是的，对呼吸道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
2: 因为咱们喀什是暖温。

0: 带搭鲁新干燥气候，春天温度升得快，雨水也缺少，大风浮尘舔一塘一塘来，再加上早晚温差大，细菌病毒也开始活跃起来，所以春天里的呼吸道疾病、过敏问题、肠胃毛病就特别容易招上门。今天我就用大白话跟大伙聊聊春天咋做好防护，让自己和家人少生病，健健康康过春天。
1: 哎，对，我们刚才听到左立医生说到了春天里，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这呼吸道肯定是一大问题，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一张嘴啊，不管是尘土也好，还是说各种各样的一些花粉粉尘，哎，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除了说我们的鼻腔口腔这种。哎，刚才听医生说到了还有过敏和肠胃，这个在春季也会有，所以已经迫不及待了啊，想听我们的医生来跟我们挨个的聊一聊这些怎么防备呼吸道。我倒还能知道略知一二，你说剩下的几个我真是两眼一抹黑啊。首先先聊聊呼吸道吧。啊，
0: 好的，首先说最常见的呼吸道毛病，比如说感冒、流感、支气管炎、肺炎，春天得这些病人的特别多。
1: 哎，对，
0: 为啥呢？一方面春天温度忽冷忽热，早上晚上凉，中午又燥热，好多人急着脱厚衣服，一吹风就受凉了。
1: 对，咱这边昼夜温差还更大一些啊。
0: 另一方面大风尘，天让空气有干有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变得脆弱，抵抗力下降，病毒细菌就征集占空子。其实预防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就做好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记住春捂秋冬，意思就是春天别着厚衣服都收起来，尤其是早晚出门刮大风的时候，外套薄毛衣该穿还得穿。
1: 哎，对，咱新疆其实就挺纠结的，你说热，感觉热的特别的快，所以前段时间我就有点
0: 着急的脱衣服，
1: 对，
0: 不行了，夏天来了，什么什么，
1: 对，我就感觉这冬天完了以后啊，尤其是到中午的时候，很明显感觉这都不像春天，这就像夏天，
0: 夏天一样的感觉，
1: 对，特别热啊。
0: 中间糊好三个地方
1: 啊，
0: 脖子、肚子和脚。
1: 坏了，这几天、
0: 这三个地方着亮了，最容易生病。
1: 对，怪不得啊，这一两天这总是不舒服啊，这三个地方我一个都没护着。
0: 第二，家里要勤开窗通风，每天早上晚上各开一次，每次15到20分钟。
1: 但是咱新疆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沙尘天气，一开窗这房子不就遭殃了啊，所以可以说一个变种啊，我们之前说了这开窗通风的话可能有时候有点不合适，我们可以看到这沙尘适当的降下来之后，我们开门去通风啊，这样的话楼道里进入的沙尘它相较于直接开窗是要少这么一些的，所以也能起到一个通风的作用，同时呢又不会让太多的沙子进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啊，
0: 让新鲜空气进来，
1: 对，主要是
0: 把的细菌病毒散一散，
1: 对，主要是为了让这空气循环起来嘛，对不对？
0: 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这件事一定要坚持做。
1: 对，所以为什么说哪怕是在新疆啊，这个沙尘天气这么多的情况下啊，咱们的窗子也不是完全焊死的，对不对？还是给大家弄了一个可开式的，就时不时的还是要开窗通风，不然的话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春季啊。当然也别硬着头皮，这下大土了我还开，必须，哎呀，天龙说
0: 必须开窗会不行，
1: 对，也不行啊，也容易出问题。
0: 第三，尽量少去人多不透气的地方，比如密闭的商场、银元，要是真的去的话，回家以后赶紧洗手。如果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胳膊捂嘴，别用手指接捂，避免沾到病菌再传到 鼻上、眼睛、嘴巴上。
1: 对，这个小朋友身上发生的会比较多，你就会发现小朋友什么东西都是靠手去探索的，而且下意识的，他不会说用我们的手去避开啊。一般来说摸了什么东西之后，眼睛一痒我就去揉眼睛，
0: 接就摸眼睛，
1: 对，鼻子一痒我就抠鼻子嘛，抠嘴巴啊，甚至说什么东西都想咬一咬，手是最直接接触到的，嗯，啊，小朋友应该

0: 在做到去勤洗手，如果说他没有这个主动的一个意识呢，咱作为家长一定要多多去观察，随身能备上一个这种消毒的酒精凝胶也是可以的啊，及时的也可以进行一个处理。当然这个不能常用，用太久的话是皮肤容易干，
1: 对皮肤刺激，
0: 哎，可能太过于刺激。所以的时候啊，这个对于小朋友一定要说多洗手。再一个，成年人的话，咱们也是少去摸，摸完了以后也别说。啊，这小朋友他自己不摸了，我给他摸一摸啊，我摸摸小朋友的啊，摸摸小朋友的头，哎呀，捏捏小朋友脸蛋儿啊，觉得太可爱了，对不对？
1: 就是，
0: 也不行啊，我们也得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是跟呼吸道有关，包括说我们减少去这种公共场合、密闭的公共场合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那除此之外，刚才也说了，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过敏。这个的话应该是在咱新疆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不光是在春天、夏天甚至冬天都有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有沙尘嘛。那除此之外，这个在春季的话相互叠加，因为还有粉尘就 花开了，对，
1: 就是
0: 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花粉，我估计有鼻炎的朋友会非常痛苦啊。那类似的这些问题，鼻炎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处理方式也估计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戴口罩。那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呢，比如说这种接触性的一些皮炎，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春天的过敏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祖丽医生，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过敏问题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呀、荨麻疹、哮喘这些毛病，
0: 哎，是，
1: 这些过敏体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就预防过敏，我们就好就这几步就惯用。我按着一个一个来说，第一，出门做好防护，因为过敏体质的朋友们出门时候必须戴口罩
0: 啊，必须戴口罩，
1: 戴帽子，穿长袖
0: 啊，这个戴帽子戴怪不得啊，这个裸露的皮肤也要注意，啊，这个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荨麻疹，因为你怪不得啊，这个裸露的皮肤也要注意，啊，这个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荨麻疹，因为你不确定什么时候过敏源可能就接触到你的皮肤了，你甚至都不知道啊，就莫名其妙过敏了。
1: 回家以后第一时间洗脸，手用那个生理盐水，或者没有生理盐水的话，加有一般的那个水可以洗鼻子
0: 啊，洗鼻子，
1: 把外套换掉，因为在外面进来的嘛，
0: 啊，
1: 把身上的沾的那个化粉灰尘彻底清干净。
0: 哦，在外面稍微抖一抖吧，这个衣服啊，你别说在外面，外面的防护可能做得蛮不错的，回到家里以后啊，这口罩一摘，帽子一摘，在家里边把衣服这么一抖，相当于是把外面的环境在家里边复制了一遍啊。
1: 第二个是还是加强那个家里通风，要讲究，尤其是那晴天刮风的中午，化粉最多。别开大那窗户
0: 啊，就中午的，刚为什么祖丽医生说到的开窗通风最好选择早晚，就是因为中午的时候花粉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是吧？
1: 想通风就留个那个小风就行了
0: 啊，留个小缝，
1: 小小的那个风，
0: 就别开太大。
1: 床单、被套、贴心衣服、勤洗勤晒，晒晒太阳，杀螨虫
0: 啊，这个也可能是过敏源之一，啊，去多把这种贴身的啊，我们可能接触到的这种衣物去勤洗一下啊。那太阳我们这儿肯定是不担心的，包括说你说晾晒衣服，我们这边干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勤洗一点绝对没有问题啊。
1: 还有家里别养开花多的那植物，也别那个铺地毯
0: 啊。对，
1: 那个放太多毛绒那个玩具，
0: 哎，是，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啊。有的朋友他说我可能就是对猫毛过敏，或者说我对毛发过敏，我就不养猫了，结果家里边一看啊，但是我又喜欢小动物，怎么办呢？那我就多放一点毛绒玩具吧，对不对？啊，这个活着的小动物养不了，那就咱就玩一点玩具吧，结果放了一大堆，哎，这好像没有得到一个缓解，反而会更严重了。所以今天我们祖丽医生也说到了，如果说您本身对于这种毛绒玩具啊，或者说就是有轻微的这种哮喘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本身呼吸道就特别敏感，不管是活的也好，或者说毛绒玩具也好，这个家里边都别放。同时刚刚也说到了地毯，在

0: 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在家放地毯，
1: 我地毯，
0: 对，我们家也有啊，
1: 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地毯，
0: 对，这入门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地毯，那这个地毯呢其实挺好的，一部分能帮我们收集这种入户的这种灰尘嘛，对不对，它有很好的一个吸附的一个作用，平时它也特别的柔软，踩起来也很舒服，但是定时的清洗一定非常重要啊，而且不要在家里边或者说门口稍微抖一抖就可以了，因为特别容易把这种就是存到里边啊，就久而久之也可能影响这个呼吸道，同时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别养花开多的这个花开比较多的一个植物，虽然说家里边确实会很好看啊，对，五颜六色的，你说开花跟绿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春天的时候谁不想赏心悦目的，但是花你不能背离它的一个生物本质，它开花之后就是要散播自己的种子的，对吧，你一散播种子就是花粉啊，花粉这么相这个它要散播种子的前置条件就是相互的传粉，那传粉有两种，一是靠着我们的昆虫去传粉，二就是靠风去传粉，对吧，它花粉这样散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一来二去家里边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粉尘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呼吸道，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突然一下过敏了，家里边也不太确定，那我们要怎么样及时的去处理的，
1: 别硬抗
0: 啊，
1: 要是过敏症状重的话赶紧吃抗过敏的药，
0: 哎对，赶紧吃药啊，赶紧吃药，或者说求助我们专业的医生，因为真的咱们的中国家庭对于这种过敏其实真的不太重视，经常会遇到就是哎呀哎，我吃这个有点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多吃两口就好了，经常会提到这种情况也没有说不舒服那你就别吃了吧，或者说哎，没习惯你多吃点习惯了就好了啊，或者说哎呀，这个皮肤痒了以后啊，我身上哎呀这不舒服，我脸都有点肿了，哎那快去洗洗脸，就没事了，
1: 过期了就别在意了，
0: 对，很少有说你去吃一个这个氯雷他定，或者说你去主动去吃一些药的啊，所以推荐各位，如果说平时一到了春天就不舒服的，赶紧去查一下自己过敏源是什么啊，同时呢像我们左立医生前面说的啊，尽量减少我们接这个皮肤暴露的一个时间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去做好一个相应的一个防护，查到过敏源之后我们再去相应的去有意识的啊去避开这些过敏源，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啊，除了上述的那些，春季还容易肠胃出现问题，这个是难道是跟过年有关吗？也并不是吧，这都已经过年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它怎么会出现肠胃的问题呢？
1: 因为春天天气宜暖，食物容易变质，
0: 哦，就气温高了，哎对，
1: 细菌也长得快，
0: 对，我发现了啊，也是因为冬天养出来的一个习惯，咱是属于北方嘛，所以说气温会比较低一些，很多的朋友哎觉得就平时哪怕是家里边有冰箱，哎，就是放到这个厨房，因为厨房阳台啊什么之类的，它可能地暖没有那么足，气温会比较低，他觉得放一放没事儿，冬天的话绝对没事儿，因为就气温足够低，细菌繁殖不起来，但是这样的习惯一旦保留到春天，我们下意识的哎没事儿，这个厨房温度低嘛，但实际上在春天之后咱们的厨房温度其实是不低的啊，你再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我就盖一保鲜膜往那一放，那很有可能就容易出问题了，再加上咱刚过完春节是不是，家里边吃的东西也多，吃不完的就这么随手一放，一来二去是吧，容易出现问题啊，
1: 你吃不了干净生硬的东西的话就容易拉肚子
0: 啊，对，就
1: 肚子疼
0: 不干净又生了，
1: 患上肠胃炎，容易住肠胃炎、
0: 哦、就出现这种肠胃炎的一个情况啊，病从口入嘛，是不是，
1: 就是、
0: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到一个相应的预防呢？
1: 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注意饮食卫生，生吃的瓜果蔬菜一定要用清水反复洗干净，
0: 洗干净啊，这不能说随便就冲一下啊，说实话有一些东西我都做不到，因为很多的水果我几乎就是买来拿纸擦一擦啊，这个习惯
1: 直接吃掉，
0: 对，就直接吃了，我这种习惯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啊，容易出现这种拉肚子的一个情况，
1: 特别是割爷的那个番菜在吃之前的话、必须彻底加热头蒸10分钟左右以上，最头稳稳妥
0: 啊，必须要加热，
1: 加热，
0: 对，隔夜饭菜，就有一点啊，一是剩菜一定要加热，二呢就尽量少剩菜啊，实在不行在第一顿就给它吃完，或者说咱少做一点，坚持不浪费嘛，对不对，不然的话第二顿折磨的还是自己，还得自己吃啊，咱就 少做一点。再一个就是加热彻底，刚子立医生也是说的，很多的朋友估计应该都是像我一样，性子比较急着急，哎呀我这是吃东西我就感觉稍微热一点的我就不想吃了，我就喜欢吃稍微凉一点
1: 的、嗯、
0: 对，你本来它是生菜的话凉的入口感觉也比较好入口、
1: 嗯、
0: 你再反复一加热，我再去加热的时间，我等它凉了的时间啊，我再去吃感觉太麻烦了啊，所以这麻烦千万不能省啊，这对我们的肠胃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1: 还有发霉变味的食物别舍不得、
0: 嗯、
1: 直接扔掉。
0: 哎，是这个的话往轻里说容易出现这种肠胃的一个问题，往重里边说可能要人命的，对不对？因为你不确定它里边究竟有什么，对吧？你看了它好像发霉了啊，正常来说一吃一点霉啊什么之类可拉肚子，但实际上很多的霉它是致命的，比如黄曲霉素，
1: 嗯嗯，
0: 一旦真的是有了你这后悔都来不及，没时间、
1: 哦、后面还堵了肝，也有这样的病人、
0: 哎、对，就是慢慢的会出现这种啊，就是永久性的肝癌病变，你这时候再后悔啊，你说、有可能是因为你吃生菜导致的，你那时候去后悔有什么用呢？不如在生活当中我们把这个生活习惯去相应的调整，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什么，不要去剩菜，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冰箱你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是存储新鲜的东西，让它拉长保质期，而不是把剩下来的东西反复去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因为你觉得是那个这样的话太浪费
0: 啊，
1: 是你吃坏了，吃坏肚子了，这样的话可比人事物的补偿是多。
0: 哎，对，你想你治病得花多少钱呢？你省下来这顿饭才多少钱呀，对不对？
1: 就是，
0: 咱得会算账啊，咱得会算账。那除了说这个、
1: 嗯、
0: 我们关于这个吃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做的？
1: 还有第二个是别贪量。
0: 嗯，
1: 因为春天咱们肠胃本身就弱，
0: 嗯，
1: 老人小孩更要注意，
0: 就是别别吃冰的，
1: 少喝冰水
0: 啊，
1: 少吃雪糕。
0: 那完了啊，我这一年四季我都得吃冰的。
1: 喜欢吃那雪糕是不是？
0: 对，都喜欢吃冷的。那生冷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这个老人小孩，或者说本身肠胃比较脆弱。其实我比较肠胃也比较脆弱，只要在外面稍微吃了一点点。
1: 年轻嘛，哪里你肠胃脆弱？
0: 就吃一点不干净的就容易拉肚子。
1: 拉了是不是？
0: 对，就容易拉肚子。你这么一说的话，还有可能不是因为外面吃的东西的缘故，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吃冰的缘故，是吗？所以各位，如果说本身肠胃脆弱的，尽量减少这个吃冷食的一个频率吧。啊，也别说完全是戒掉、
1: 嗯，次数减少一点。
0: 对，次数减少一点。除了说这个冰，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咱们新疆人爱吃的凉面、
0: 啊、
1: 凉皮。
0: 哦，这些都是属于
1: 嗯，
0: 就比较生冷的嘛。
1: 春天也要那个适当的吃
0: 啊，就是不要吃的那么频繁，
1: 太多了，这样的话避免刺激肠胃。
0: 对，凉拌菜它也是属于生冷食物之一啊、
1: 嗯、
0: 所以各位尽量吃一些熟食热乎的，对不对？其实也是因为春天的一个缘故吧，咱从冬天这样过来，冬天我们喜欢吃一点热的、
1: 嗯、
0: 到了春天之后，尤其是咱新疆喀什这边热的太快了，一到中午的时候我真的想来俩雪糕啊，这实在太热了。这有些时候吃的时候就会、
1: 嗯
0: 主动的去吃一些这种冷的，所以大家也要稍微去控制一下，毕竟还没有到真正的一个夏天的嘛，对不对？哪怕真的到了夏天，有些时候也不太适宜直接吃冰的，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哎，容易让肠胃出现问题。
1: 还有就饮食要清淡一点，
0: 嗯，
1: 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0: 啊，
1: 少忌油腻的、嗯、辛辣的东西。
0: 哎呦，这在
1: 喝点水，
0: 对，在咱新疆也是一大困难之一啊。咱新疆人平时的饮食就是比较油腻一些嘛，
1: 嗯嗯，
0: 说实话就是爱吃肉啊，你就
1: 要肉，
0: 对，各种各样的肉类食品，包括说
1: 烤包子，
0: 对，爱吃碳水，一般都是碳水加肉。你要说蔬菜，永远是点缀啊、
1: 嗯。
0: 水果的话还好一些啊，咱新疆人爱吃水果，因为我们这本地也产水果，所以我们需要调整的呢，就是把这蔬菜的量给它拉上去一些，适当的去减少一部分的一个碳水也好，
1: 嗯、
0: 或者说油脂，我觉得油脂应该稍微减少一些。咱吃肉的时候主动的去少吃一些肥肉，确实说这个脂肪啊，这做好了真香，对不对？
1: 特别好吃，但是吃了以后
0: 对健康呢没有什么益处、
1: 嗯、
0: 啊，咱控制摄入，减少脂肪的摄入的同时，多增加一些这种蔬菜的一个摄入非常重要啊。这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说了过年怎么样回

0: 归到正常生活去调整饮食必备必做的一个步骤之一吧。啊，这关于饮食方面的，那像刚才也说了啊，这个针对这几种病我们有这个防护，更多的其实跟个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很重要啊。那像我们真正能做到了之后，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好处呢，医生？
1: 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提三点的建议。
0: 嗯，
1: 第一，还说就勤洗手。
0: 嗯，
1: 这是最简单的也最常用的方法
0: 啊，这简单有效。
1: 嗯，便后出门回家摸了公共扶手、电梯按钮这些东西后，一定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液，
0: 嗯，
1: 对着流动的清水扔进去，按七步洗手法，
0: 嗯，
1: 就锁骨20秒，把指缝、手腕都洗掉，
0: 哎，
1: 洗干净了再揉眼睛。
0: 这个我觉得其实家里边的小朋友有些时候做的要比大人要好。为什么？现在的幼儿园啊也好，他教的都特别的仔细。刚才祖力医生说的20秒嘛，对吧，
1: 嗯，
0: 他们洗的时间一是足够多，二呢他们老师也教的特别仔细。比如说我们大拇指要转圈洗，每个指头都要单独转圈去洗一遍，包括手心如何搓揉，手背搓几秒，这个很多的小朋友都能做到，但是大人有些时候反而做不到。每次呼噜麻烫啊，洗手的时候打上啊，抹匀了啊，手指要抹到了就行，就是夸一冲就好，没有多的搓的一个清洗的一个步骤。所以大家一是时间上啊，咱多洗一会儿；二呢，我们在搓揉的时候也搓仔细一点啊，每一个缝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这个。之前我们家买了一个这个紫光灯，它不是可以照到这种油脂的一个分泌吗？包括说什么菌啊，主要那个买来是为了看这个验钞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我就拿来照手，哎，我发现这手心跟手背的颜色不太一样，微微的有一些发红，吓我一跳啊！当时我就去查了一下，人家说这是油脂的一个分泌，哎，我就纳了闷了啊，这地方我才刚洗完呀，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洗的时候没。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直接就过了这么一遍，没有仔细的去进行搓揉。所以我们在洗手的时候啊，尤其是这指缝处、指背、手背，哎，这些地方不要以为我们很少去接触外界，哎，这些地方就可以随意去洗了，那或多或少它也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也容易沾上一些病菌。所以洗的时候一是全方面，二全覆盖啊，时间也得保持足够久才行。这个是给我们成年人说的啊，同样得做到。
1: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细菌，都在手上。
0: 对，就是我们手也是直接接触外面频率最高的一个肢体部分之一嘛，对不对？所以一来二去，特别容易出问题啊。
1: 第二个是我们别熬夜，千万别熬夜。
0: 这年轻人又是做不到的一点，这别熬夜。
1: 晚上玩手机，
0: 道理我都懂啊。
1: 抖音。
0: 哎，是
1: 是不是？
0: 你看现在主要是因为工作时长的一个缘故，或者说哎特别累，就想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去享受一下啊，享受也好，或者说获取到其他的信息也好，你会发现年轻人爱刷这些东西，除了说是让自己开心以外，也能获取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这种细碎的消息嘛。所以获取消息是好事儿，但是啊，一定不要影响自己的睡眠。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吧，啊，
1: 规律作息，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
0: 哟，那估计难啊，现在的。
1: 应该的，必须，
0: 必须睡到7到8个。
1: 必须睡觉，因为是老年人，可以4到5个小时可以了，但是年龄大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艾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新疆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课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在喀什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6月17号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 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

0: 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6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2: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2026年6月8日，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0: 6月16号，由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喀什地委社会工作部承办的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课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在喀什市举办。活动聚焦强化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主题，整体设置2个阶段、4个环节。
2: 在殷殷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的深情牵挂环节，与会人员一起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的深情牵挂。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深情牵挂不仅写在国家政策里，更体现在每一位新就业群体的日常里。在榜样力量、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先进模范深度讲述环节，全国劳动模范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收派员安建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于田县淘宝闪购骑手吴阿里汉斯拉木，新疆行江记国际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新疆运达运前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金星长，分别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了奋斗故事。在理论升华、专家学者讲授微党课环节，自治区党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晶表示，新就业群体直接服务于各族群众的衣食住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纽带。要做一颗小小的石榴子，在各自的岗位上，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携手奋进，成为基层治理中最灵敏的移动探头和最温暖的流动力量，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新疆美好明天的建设者。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走进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公司、喀什汇通、昆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进行现场观摩，近距离学习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大家纷纷表示，观摩活动内容丰富，案例鲜活，紧扣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服务需求多元的特点，将思想政治引领等贯穿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各环节全过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自治区、地州市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业务处科室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两新工委新业态党建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联络员，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新兴领域先进模范新业态从业人员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人民网新疆频道相关人员等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当天，文旅推介片喀什暖心呈现，一城风华静候八方来客。
3: 阿强，这花开得真好。
4: 花好，人是才好，喀什吗？不这样。
3: 喀什的巷子弯弯绕绕，是为了多留你一会儿。在这儿发一天呆，没人催。赶路的人有时会错过最好的。别急着找出口，在喀什等等自己。帕米尔的风吹了多久，喀什就美了多久。风雨雪，万年不化的陪伴，那才叫白头。沙海里，老人把一辈子揉进歌里，这片土地攒下的，何止千年的厚。关山再漫漫，喀什也能给你我来去自如的底气。
5: 雪梅，让大家来吧。开始了，
3: 来了来了，很多。 多人还说喀什念念

0: 是老乡的淳朴热情。这里家家户户爱种花，种那种特别鲜艳、特别热烈的红花，就像喀什人的心和日子，亮亮堂堂。这份欢喜里，怎能少了你？喀什有情。
1: 6月16号，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喀什地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英吉沙县国学书院圆满落幕。24组基层农牧民选手登台讲述初心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大地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深沉的感恩之心。
2: 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3: 参赛选手埋尔旦·达乌提：
4: 我讲的是我和乡亲们的幸福甜蜜的故事。当我看到乡亲们脸上的这个笑容，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直播带货，一场卖个几十万，他们真的会很开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幸福。
3: 参赛选手李创业：
5: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激励、感染和帮助到更多的人，更觉得自己能用自己的专业和技术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微笑，也非常有成就感。
2: 大赛以真实故事为载体，来自喀什各县市的参赛选手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教育惠民、返乡创业、家国同心的身边故事。大家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观众迪利努尔·阿布都米集体：
6: 特别佩服每一位分享者，他们都非常优秀，今天有不少话都深深触动了我。听完这些故事，我心里也有了清晰的规划，也想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到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2: 此次大赛优胜选手将代表喀什地区赴自治区参赛，全方位展示真实、温暖、蓬勃向上的喀什新面貌。
1: 端午节将至，喀什地区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市场平稳有序，处处呈现供需两旺、喜庆祥和的热闹节日景象。
7: 走进江南农批市场，各大交易分区货品满满当当，摆放整齐，货源充足。
3: 消费者阿依帕提古丽麦麦提：
8: 货品种类特别丰富，新鲜有划算，市场环境干净整齐，特别方便。
7: 针对节前采购高峰，市场内各大商户提前拓宽进货渠道，直采优质生鲜货品，全力保障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守护群众端午餐桌。
3: 新鑫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旭：
9: 货源不断，销路稳定，我们足量备货，保证大家过节蔬菜不断供，价格也维持平稳。
7: 为全力应对端午节前采购高峰，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江南农批市场提前谋划部署，针对性加大生鲜果蔬、畜禽肉类、粮油副食等全品类物资储备量。目前市场日均农产品交易量稳定保持3200吨左右，充足的物资储备可全面覆盖疏附县及周边县市端午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节日采购需求。
3: 江南农批招商运营部经理李成伟：
10: 加大果蔬、生鲜、节日食品储备，保障全品类物资足量供应，满足群众多样化节日采购需求。
2: 6月16日，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赛前综合应急演练在喀什东湖进行，现场来自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地区蓝天救援队等专业队伍围绕赛事高频突发风险开展综合应急演练，补齐安全保障短板。本次演练的开展让参赛队员掌握基础落水自救、规范求救的方法，避免错误挣扎加剧危险，同时磨合多方救援队伍协同配合机制，确保正式赛事期间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让运动员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奋勇比拼，赛出水平。
3: 喀什市库木戴尔瓦扎街道龙舟队队员艾尔夏提：
11: 我们抓住机会，努力学好自救知识，

0: 安全比赛的情况下赛出好成绩。
1: 喀什地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蒋奇，
2: 今天在东湖给各参赛队进行了专项的训练，让各位队员提前适应落水之后如何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希望各位选手能够赛出最好的成绩，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度过一个安全的端午佳节。
3: 生死瞬间他纵身一跃，6月13号，疏勒县一名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水流，奋力将落水者救出。险情当前，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让我们为这位英勇的辅警点赞。
4: 当时我没有上别的，正在村中呼叫主任，我这带着队员们往河边上跑。主任是我的本能，我是党员也是辅警，热心政府能在心上，老百姓遇到危险第一个我往前冲，我就是干了一个通过人们挣扎干的事情。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连日来，自治区文联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强基工程文艺赴美乡村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艺志愿者公益培训活动走进疏勒县各村社区与学校。多场精准化实用性公益培训，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培育本土文艺骨干，夯实基层文艺力量，推动文艺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深度转变。
2: 近日，乐浦湖县开展科普近巴扎宣传活动，将实用科普知识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的科学素养和防灾避险能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城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哪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

以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地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级，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绞了5个青面鬼，叫并在一起，拿针钉了。回去我再做法，自有效验的。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姨奶奶在屋里呢，太太等你呢。于是二人方散了，马道婆自去。却说林黛玉因见宝玉烫了脸总不出门，倒常在一处说说话。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又和紫娟雪雁做了一回针线，总闷闷不舒，便出来看庭前新蹦出的雉笋，不觉出了院门，来到园中四顾无人，唯见花光鸟语，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听见房内笑声，原来是李公才、凤姐、宝钗都在这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哈哈，这不又来了一个。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给姑娘，可还好吗？林黛玉笑道：我正忘了，多谢你想着。宝玉道：我尝了不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口头也还好。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进贡的，我尝着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们每常喝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却好，不知你们脾胃怎么样？宝玉道：你说好，把我的都拿了吃去吧。凤姐道：我那里还多着呢。黛玉道：我叫丫头取去。凤姐道：不用，我打发人送来，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吧。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
凤姐笑道。

0: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不言语。李公才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黛玉道：哼哼，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凤姐笑道：哈哈哈哈，你别做梦，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吗？脂宝玉道：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还玷污了你？黛玉抬身就走，宝钗便叫：贫了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才到房门，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宝玉和众人都起身让座，独凤姐不理。宝钗正欲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过去呢。李公才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赵周两人也都出去了。宝玉道：
1: 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
0: 又道：
1: 李妹妹，你略站一站，我说一句话。
0: 凤姐听了，回头向黛玉笑道：
2: 哈哈哈，有人叫你说话呢，回去吧。
0: 便把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笑着去了。这里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是嘻嘻的笑，又不说话。黛玉不觉又红了脸，争着要走。宝玉道：
1: 哎呦，好头疼。
0: 黛玉道：
3: 该，阿弥陀佛。
0: 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黛玉并众丫头们都吓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与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吓得抖衣乱颤，儿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惊动众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云、贾平、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事。当时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风儿等哭得哀天叫地，贾政等心中也着忙。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的说送岁的，有的说跳神的，有见玉环阁的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日落后，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次日，王子腾也来瞧问。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辈，并各亲戚眷属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见僧道的，也有见医的。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说，到夜间

0: 更甚。因此，那些婆娘、媳妇、丫头们都不敢上前，故将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派人轮班看守。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等寸步不离，只围着哭。此时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熬油沸火，闹得人口不安。贾赦还各处去寻僧觅道，贾政见不灵效，着实懊恼，因阻贾赦道：
1: 儿女之术皆有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于不义，百般医治不效，想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们去吧。
0: 贾赦也不理此话，仍是百般忙乱。看看三日光阴，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何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将他二人的后事衣履都置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等更哭得死去活来，只有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悲，心中趁怨。到了第四日早晨，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
2: 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吧。
0: 贾母听了这话，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
3: 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一时不中用了，不如把哥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生。
0: 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骂道：
1: 呸，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见得不中用啊？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都是你们素日挑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吓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闭猫鼠一样，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挑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他，你们碎了心，我饶哪一个？
0: 一面骂一面哭。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着急，忙喝退了赵姨娘，委婉解劝了一番。一时忽有人来回说：
4: 两口棺材都做齐了。
0: 贾母闻之如刀刺心，一发哭着大骂：
4: 是谁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
0: 正闹得天翻地覆，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念了一句：
5: 南无解愿解结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的，找我们医治。
0: 贾母、王夫人都听见了，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同一个跛足道人，只见那和尚鼻如悬胆两眉长，目似明星续宝光，破那芒鞋无助迹，阿扎更有一头疮。那道人是何模样？看他时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溪。贾政也命人请进来，问他二人
1: 在何山修道。
0: 那僧笑道：

0: 官不许多话，因闻得府上人口欠安，故特来医治。贾政道：有两个人中了邪，不知有何仙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稀世奇珍，可治此病，何须问方？贾政心中便动了，因道：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刻着能除邪祟，然亦未见灵验。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故此不灵验了。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们持诵持诵，自然依旧灵了。贾政听说，便向宝玉像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秦耿峰一别，展眼已过13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居兮，地不积，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粉字之痕污宝光，房龙昼夜困鸳鸯，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长清好散场。念毕又摸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见，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自己亲人外，不可使阴人冲犯。33日之后，保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贾政忙命人让茶，他二人已经走了，只得依言而行。凤姐、宝玉过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知道饿了，贾母、王夫人才放了心。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林黛玉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笑而不言。惜春道：宝姐姐笑什么？宝钗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度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时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哼，你们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丫头学得贫嘴烂舌的。一面说一面摔帘子出去了。欲知端详，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爱奇艺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对于因为喉癌而接受全喉切除术的患者而言，失去发声能力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有毁灭性。他们虽然保住了生命，却从此坠入了无声世界，没有办法正常的和人交流，生活质量和社交的信心备受打击。然而在新

0: 江伊犁，一位72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江先生，却在手术之后一年多，重新发出了清晰自然的声音。这奇迹般的变化呢，源于一项国内前沿的医疗技术和一场跨越万里的互相协作。2026年4月25号，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援疆专家吴春平主任团队的指导下，伊犁州友谊医院成功为江先生实施了全喉术后二期辅助发音管植入手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吴春平来做客直播间。吴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0: 您是刚刚回到上海对吧？
1: 是的，我刚刚回到上海。
0: 现在开始工作了吗？
1: 还没有，按照我们这个规定吧，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休假期。
0: 这个2026年4月底的手术应该是您临近整个援疆的这个日期之后还做的一个手术。
1: 对，就在刚刚回来之前吧。又就在那伊犁州友谊医院和他们合作嘛，当地的医生呢也是我们以前一起在学习啊合作的伙伴。那么之前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终于在我们援疆回来之前呢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0: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第一个感觉到很惊讶的地方在于，我们上海最可援建的应该是喀什地区四县嘛，对吧？
1: 对，
0: 上海的医疗团队、医疗专家主要是在四县，尤其是喀什二院来做主要的这个援疆的工作。
1: 对，
0: 那么这次病人我们看到是在伊犁，为什么会这个接触到伊犁的这位老先生？
1: 伊犁老先生呢是这样子啊，有这样一个缘分吧。那么您刚才说的对，我们援建的主要对口地区呢是喀什地区的四个县啊。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这项技术呢在国内呢目前还是比较前沿的技术。其实从这个我们这陈院长领队一直跟我们讲啊，我们虽然是援喀什地区，但是我们这个从援疆战略的高度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整个新疆地区啊，凡是有需求的那个群众，我们都应该伸出这样一个援助之手啊。所以呢这样一个技术呢在整个新疆地区都属于新技术。那么我们为什么接触了这个患者呢？一是因为我们伊犁州友谊医院那个巴赫吉江主任团队啊，跟我们之前呢在喀什地区举行了一个学术会议上面有这样一个交往。在之前的话，我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去进行这样一个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也多次呢，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伊犁州他这样一个喉癌的患者呢，相对来讲呢，可能对于这个发声啊这样的要求啊，包括一些经济条件方面啊，可能要更好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们从巴主任那里呢。我们联系到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巴主任里一直做了手术，巴主任给他做了全喉切除手术嘛。那么做了手术以后呢，巴主任一直觉得把他喉切掉了嘛，也没给他再继续这样一个讲话的功能，所以他一直呢有遗憾啊。巴主任也是很有一个追求的，很有信仰的人。他一直给我提到，在他们科室里面做了不少的喉癌手术，患者都不能说话了。
0: 对，
1: 他呢心里面也是比较难受的啊。真希望有一天有这样的技术能帮他把所有的病人呢重新讲话。那么正好呢，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和巴主任呢就是在交流以后啊，就非常想开展这样的技术
0: 啊。
1: 所以呢，这个伊犁州这个患者呢是巴主任自己做的一个患者，巴主任一直把他放在心上。那么我们和巴主任交谈以后呢，巴主任就立刻就想到这位患者。所以呢，也是这样一个缘分啊，让我能一下子就通过巴主任，那么接触到我们这样一个哈萨克的这样一个老人，这样一个患者。是这样一个原因。
0: 您大概什么时间知道这个病例的？
1: 大概是在我做手术时来之前回来之前做的啊。
0: 对对。
1: 那么其实我知道这个病例还在往前推至少半年以上。因为当时巴主任跟我讲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手术一定要在全喉切除手术以后大概要观察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要观察呢？因为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肿瘤啊万一啊有复发是吧？
0: 对。
1: 或者是伤口啊或者放疗啊什么原因啊，尤其是放疗的病人。那么放疗以后呢，要经过这个放疗的炎症的退缩期啊，要等个至少半年才能做手术。所以呢，就是当时这个病人想做，但是因为时机还没到，所以我们在等时间。
0: 所以这是第一时间就给他做了，对不对？
1: 那等时间就知道这个时间以后呢，我们大概又等了几个月，就等到我回来之前才做的。
0: 您其实已经放在心里面了，就是在回来之前一定要给他做好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自己跑到伊犁去做的。
1: 对，我和我们上海的团队啊，大概五个人，对，五个人，因为这个手术的话，他不光是做手术啊，做完手术以后，他还进行手术以后教他怎么护理
0: 啊，
1: 然后还教他怎么发声，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人能干的事情，他一定需要一个团队。

0: 所以我们上海这边呢，就是翻译馆植入团队五个人一起到了伊犁州友谊医院去。除了做手术以外，还跟他们当地的同志呢进行了这样一个技术交流。那巴主任也很热心，把我们伊犁州地区的那个县级医院啊、下面地级医院啊，这个同事们、同道们呢都聚在一起，我们开了一个这样一个交流、这样一个学习。
1: 这个手术大概多久？
0: 手术时间很快，大概十分钟多一点吧。
1: 啊，十分钟就能完成？
0: 对。
1: 整个团队在伊犁待了多久？
0: 我们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又观察了一天。然后就回来了。
1: 其实就专门为了这么一个病例专门跑过去一趟。
0: 对对。
1: 也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得大概有1000公里。
0: 从喀什到伊犁。有的有的。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术啊，叫做辅助发音管植入术。我查了一下，在国际上是被称为全喉术后发声重建的金标准。当然这个呢在国内啊、尤其是西部地区应该还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0: 前沿，对。
1: 能不能用这个比较通俗的方法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发音管是怎么样让没有声带的患者能够重新发出声音？
0: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我想也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想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它为什么能够帮助没有喉咙的人还能发声，是吧？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没有喉咙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发声？要知道这个原因啊。那么我们正常喉咙能发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肺里面有这样一个气体，在呼吸的时候呢，把气通过这个声带呼出来，那么再从嘴巴里面出来，那么最后发声的话，通过需要我们的嘴唇、牙齿这样的构音器官才能形成正常的声音。但是全喉切除手术以后呢，这个喉咙中间这段去掉了，那么这个肺里面的空气啊，它就不能从嘴巴里面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嘴巴里面是没有任何气出来的。
1: 哦，它是空气是从喉部出来的。
0: 对，它从皮肤的罩口就直接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它嘴巴里面没有气出来，嘴巴里面和鼻子里面都没有气出来的情况下面，人是不能说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发音管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气管啊，因为做完全喉以后，它在脖子上需要打一个洞的，这个洞就是把肺里面的气体直接放出来了啊。那么我们做发音管，就是在我们这个颈部这个罩口这个洞这个后面啊，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把它穿一个窦道。然后在这个窦洞里面呢放一个单向的阀门，那么这个阀门的作用就是允许我们肺里面的气体向上呼出去，然后通过嘴巴出来，但是上面喝水啊、喝汤啊、食物啊，它不能反向流到气管里面去，所以它这个发音管的功能实际上是把我们肺里面呼出去的空气啊，原本浪费的空气，没有被用来讲话的这部分空气重新改道，然后又从我们喉咙里面出来了。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叫发音管嘛，如果实际上它真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是气流的改道。
1: 它是气流的改道，那么声带呢？
0: 声带不需要了，声带没有了。
1: 声带也切除了。
0: 对，声带没有了。其实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总觉得好，只有声带它才能发声，是吧？实际上没有声带。
1: 是震动器官嘛。
0: 对，是没有声带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这个气流改道以后，它通过我们这个食道啊，它是通过食道里面到嘴巴里面出来的。那么食道里面有一部分黏膜啊，它被这个气体冲击以后，它就会震动。它产生了震动，它就代替了一部分我们声带黏膜震动的功能。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呢，不像声带发出来的声音调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发音管发出来的声音呢调比较低，因为它是这个食管的黏膜在震动。它不是声带黏膜震动。所以它就是起到这样一个重新发声的作用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发音管发声的它的原理。
1: 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理解还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之前应该是去过吴主任的医院，对吧？
0: 对，
1: 我们见到过几个这个安装了这个辅助发音管的这个病例。当时我们听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声音和平时我们说话可能的确是有些区别，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信息传播来说还是清晰的，而且从表达方式来说应该好像和他之前的表达方式也差不多，很接近。
0: 对，他这个发音管他最大的作用呢，就是非常目前为止啊，他是这个全球范围以内最接近这个患者本人讲话的那种技术啊。比如说我们讲话像用电子喉讲话，是吧？他发出来的声音，那不管你以前是哪个地方的人，他发出来的声音都像机器人一样全部格式化了。是吧？但是我们发音管发出来的声音，那完全可以保留你以前的方言。
1: 啊，连方言都能保留。
0: 那当然了，那哈萨克语他也可以说，是吧？
1: 对。
0: 就是你说我们那个广东话，我们上次去中山去一起做了一个患者，他说广东话说出来了。 就是只要你原来说哪里的话，那还是说哪里的话，原来说哪一国的语言，还是说哪一国的语言。
1: 是因为它的咬字器官没有发生变化吗？
0: 对的，特别对，因为舌头、牙齿这些器官、构音器官，它还是一样的呀。
1: 啊、哦，
0: 是吧？我们发音的这个，主要是最终那个出来的声音，主要靠我们嘴巴这个构音器官。
1: 对，
0: 我们发音管只不过呢是给它这个构音的前提上送上一口气，
1: 对，
0: 才可以说话。
1: 所以，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电子发音的这种方式来说，辅助发音管它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
0: 绝对有优势。
1: 嗯，
0: 他因为而且他可以说这个长句子，因为他一口气，他呼出来的气体啊，他说话的动力啊，他完全是肺动力，肺来源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唱歌，要做深呼吸，然后发很长的这个声音啊，都是肺里面的气体呼出来的。那么如果像以前的话，电子喉啊，它不是肺里面的气体，像以前的我食道语啊，它更不是肺里面的气体，它是我们把一口气咽下去，然后再打嗝上来，这个气流量其实是很短的，只能说个单词啊，小短句子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发音管的话，我们有些患者卡拉 OK 唱歌 K 歌都没问题的。
1: 哦哟，那对于生活的质量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0: 就完全就是在信心、自信心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塑。
1: 嗯，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边，我们觉得可能手术它可能就分着大手术、小手术，对吧？就从这个对人的身体这个影响来说，包括实施手术的复杂程度来说，来做一个评价。那么刚才我觉得可能您介绍内容有两方面，它其实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出入的。比如说第一个，手术时间按照您说法大概也就十分钟，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去了一个团队，大概去了五个人，十分钟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小手术，结果去了五个人，需要大家共同来保障，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技术。您怎么评价这个手术？
0: 这个手术五分钟，我说的是十分多钟呢，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做得非常顺利的情况。
1: 嗯，
0: 做得很顺利了。我们团队从21年开始就做这个手术了，在国内当时是最早开展的啊，经过了目前那个五六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积累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手术的流程啊，需要的东西啊，整个的那个风险的把控啊，我们一般都目前就是相对就是形成一个体系化了，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
1: 嗯，
0: 也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不断积累的这样一个可能一个结果吧，是吧？但也有不顺利的。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开展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可能做了一个多小时都没做好，也有的。
1: 哦，
0: 就是说最顺利的时候吧，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我们去了五个人嘛，都各有分。分工的，比如说我手术的时候呢，我和我们师弟两个人，一个主刀，一个助手，包括当地医生，在台上呢都有可能只有四五个人
1: 啊。
0: 就是我们为了那个十来分钟，我们要事先做精心的准备，
1: 对，
0: 把所有的手术中需要的一个器材啊，大家都有条不紊的全部给他先提前准备好，是吧？
1: 嗯，
0: 哪怕一个插管啊或者吸引器啊都要准备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另外的那个做发音管植入的，做术后发生顺利的，像我们陈林老师啊，他就是这个我们手术以后，穿完这一针，有的时候很顺利，但穿完以后患者要讲话这一步还是比较难的，不是你放进去他马上就会讲话的。这个一定要教患者的发音技巧，在病房里面教他，不停地教他。有点就像我们学自行车或者学游泳一样的，你反复让他教这个动作。你比如说你教他了以后呢，他如果自己不练的话，他还是不会。
1: 就是需要学多久？
0: 这个的话，快的人可能两三天，慢的人的话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能掌握这个技巧。
1: 哎呦，
0: 他有些根据我们的经验嘛，像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患者，他知道发音管的发声的原理。
1: 嗯，
0: 有些人甚至会提前做功课的，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他很快就会掌握。我记得我们印象当中，曾经有一个患者手术下来以后，我们没有任何人教他，他自己在病房就会讲话了。
1: 哦哟，
0: 对，他就知道这个原理嘛，是吧？像我们这个老先生的话，他可能第一呢，他不是我们他用的语言嘛跟我们不太一样啊。第二个他年龄偏大一点，他也不知道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跟他讲，然后叫翻译，让他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这样做的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意义吧，是吧？然后他才能慢慢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五个人团队里面还有我们护理有两个团队，就是做好这个管子放进去以后呢，他不是就不管了，他要就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啊，有些食物残渣有可能会卡在这个发音管的这个瓣膜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呢，要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清洗的方法要对，方法的不对的话也可能会感染。而且要教会他们护理团队怎么识别这个发音管已经发炎了。 发了又红又肿，不能用了。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教的。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要去五个人？为什么这个手术它不是我们主刀医生穿医生就结束了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一个团队，从手术到护理到发。

0: 身都需要这个技巧，都需要这样一个训练和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刚才您介绍到的整个这个配合的环节是环环相扣，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流程。另外一个对于老先生来说，他其实对于手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他很相信各位医生，这种信任我觉得也是很让人感动啊。
0: 对，您说的这个信任啊，也是我非常想给他做手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驱力和动力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有时候呢就是医患关系之间啊，这个信任啊可能呢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单纯了啊。
1: 嗯，
0: 因为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嘛，就是呢，但是我们哈萨克族这个老先生呢，他真的是无条件的信任医生。
1: 嗯，
0: 他之前做找巴主任做手术就是无条件的信任。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说给他做发音管手术，他也是无条件的信任我们。
1: 对，
0: 我想他既然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不给他做嘛，总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所以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说话的愿望嘛。所以我感觉呢，这个信任啊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吴主任之前在上海应该做过相关的手术，做过多少例？
0: 我们从21年就开始做了，2021年。
1: 在喀什做过吗？
0: 喀什也做过。
1: 在伊犁这是做的第一例。
0: 伊犁它是伊犁州的第一例。
1: 伊犁州的第一例。
0: 对，喀什我做的是整个新疆的第一例。
1: 啊，在喀什做了几例？
0: 在喀什做了也是一例，后来本来对、
1: 啊、
0: 对。
1: 我在想，就是在上海的话，可能各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更齐全一些？如果是到了伊犁，到了喀什，在做相关的手术的时候，会面临设备啊、这个团队配合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挑战吗？
0: 从这个手术需要的这个医疗设备来讲，这个手术呢其实不需要很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啊。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食道镜，就是比较小一点、口径比较小一点的食道镜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做之前呢和这个巴主任团队进行了沟通啊，他把他们医院有的那个食道镜啊型号啊都拍照片发给我看了
1: 啊，
0: 我觉得也基本上符合。那么为了保证万一呢，我自己还带了也两个食道镜过去啊，就是、
1: 啊、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设备啊、
0: 不是，真不需要很大的设备
1: 啊、
0: 哦，因为它是最终需要在食道镜下面，然后呢用他们这个穿刺包里面，它一些设备都已经基本上有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手术设备上讲呢，它不太需要很高精尖的设备，正因为这个特点，我觉得它很适合在我们边疆地区开展，是吧？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手术你需要几千万的设备来的话，那每个医院它不一定能有条件买这样的设备，
1: 对，
0: 是吧？我说因为它这个设备呢很简单，一个食道镜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患者，只要医生有这样的技术，那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极力想在这个边疆地区想推广这个手术的原因。
1: 对、
0: 啊、嗯，那么至于你说的那个护理啊，
1: 团队配合
0: 啊，这个配合团队，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从21年开始做到现在嘛，就遇到了各种方，虽然这个手术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总归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各种并发症、
1: 哦、
0: 那么需要并发症的话，比如说有的伤口发炎了，甚至发音管有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他可能做了一个发音管可能掉出来的，掉到胃里面去啊、嗯、或者是感染、哎、甚至有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颈部形成脓肿啊，需要重新手术的、
1: 嗯、
0: 也有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顺利是很顺利，不顺利的话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危及生命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护理这一块呢，团队呢要知道怎么观察各种并发症。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除了做手术，我们还要做，大家都要每个人都准备 PPT、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这块的经验呢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啊，就是预先呢可能有一个感知吧，这个手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重视、
1: 嗯、
0: 啊，这是给我们护理团队。另外我们发声也是这样的，我们陈林老师的发声他也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1: 嗯、
0: 是吧，他会把我们那个巴主任团队里面也专门负责发声的，
1: 嗯，
0: 然后把他们就是可能一起互相交流，比如说先发这个元音啊辅音啊，先做哪些发声啊，这样也是有技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手术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过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人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那当地医院如果要学习这个技术，它也不是那个某一个医生的事情，
1: 嗯，
0: 一定要有建立一个我们发音管这个发声训练康复治疗这样一个小团队，
1: 体系化作战的，
0: 体系化作战才行。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当年很成功的做完手术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情？
0: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首先呢我们在手术室里面是我们和巴主任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1: 嗯，
0: 因为我跟你讲了嘛，也是10分钟的时间嘛，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我感觉是一个最快的记录了啊。

0: 所以呢，这个是我当时做完这个手术呢，就是心里的对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技术留在我们那个北疆啊，留在哈萨克这个伊犁自治州啊，我也是更加充满了信心。
1: 哦，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伊犁州友谊医院的巴和提江主任。巴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吴春平主任，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吴主任的团队到来之前，因为您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全喉切除术，对吧？那么当时这个伊犁州友谊医院是如何来帮助那些全喉切除术之后无法说话的患者的？
2: 这边也做很多的这种喉外全喉手术病人，然后手术进来以后，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就发不出声音。然后以往的状态下，好多人就是因为，就没有干预，也没有做过进一步的这种发声的装置。然后条件好一点的病人呢，就让他那个购买过那个电子喉镜啊，电子喉发声的那个
1: 啊，电子喉的啊
2: 啊，这个效果也不好。
1: 所以这次您看到这个江先生的手术，完成之后终于能发声了。那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最深的感触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其实关注这个江先生的这个病例的康复的状态其实也很久了嘛，对吧？
2: 哎，对。这个江先生呢是我做过的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呢就是手术之前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声音的，然后手术做完以后喉切除了，他就没有发声的这个功能了。然后这个病人呢一直就是跟我头颅他就像那个发声像说话，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扰我。然后这次呢就是吴主任在喀什地区做了我们新疆地区第一例这个发音瘤的这个手术，然后我就从那开始我就关注了这个手术。后面通过有一些机会呢，就这个吴主任团队呢到我们这来开展这个手术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江先生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发出了个声音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替这个病人。
1: 您之前做过的全喉切除术的患者大概有多少？那么除了江先生之外，您自己评估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患者适合去做这个辅助发音管的植入术吗？
2: 我们这边每年做20到30例这个喉外手术然后那个其中呢全喉切除的病人呢差不多占了个一半以上了这帮病人呢过往的5年的话还是挺多的。现在呢好多病人通过这个江先生的这个手术成功呢，也在大厅这个手术也像这个时候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看到了能够重新说话的希望了，对吧？
2: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刚才吴主任也在说，这个江先生他其实对于即将要做的这个辅助发音管的植入术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巴主任您对于吴主任来说都是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当地您应该是有的时候会骑马去偏远的牧区为患者看病的，对不对？
2: 对对。
1: 那么据您的观察，就是在您的多年的这种行医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种深厚的医患信任的这种信任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可能是偏远的地区然后呢那个有些病人呢他并不知道他是得了这个喉癌，通过这种他我们在牧区去那个医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病人声音嘶哑，然后我们就让他就去纠诊。这个病人也是在我们在后面就是通过医诊就了解到声音哑，后面做检查发现的。然后这个病人呢非常的信任我们然后手术做的也很成功，就是全喉切除恢复的也挺好，后面复查他也是没有复发呀这种迹象，然后他就是特别的相信我们团队和这个吴主任团队来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对，我觉得可能两点，第一个精湛的技术，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关心，对吧？就会让人打消这种疑虑。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伊犁州的首例发音管手术的成功呢，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您刚才也说，每年大概做相关的手术大概也要20-30例，对吧？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接触到这种辅助发音管植入术。而且这次应该是吴主任的手术，您也是全程参与了，对吧？
2: 哎，对，全程参与。

0: 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或者说您如果在伊犁州实施的话，大概还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手术呢，是一个心肌塑形项目，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我们这个无助人团队啊这种的帮助啊，我们通过这种专家的操作，我们才能学习到，然后投入到我们实际应用当中。那个手术呢，我全程参与，然后吴主任也是的很无私的让我做了一些关键的步骤，然后我体会到这个手术，我有信心自己能够开展将来。
0: 未来在推动这个技术的常态化的这个方面，包括培养本地的这个团队的方面，您有什么打算吗？
1: 除了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学习以外，我就想呢，多跟这个吴主任这样的强大的团队沟通，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然后造福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0: 好的，感谢巴主任的分享啊，再见。
1: 再见。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晃侠在 APP 同步直播。
0: 刚才巴主任在说啊，就是通过整个的这台手术，其实他参与了很多，对不对？
4: 很多关键步骤
0: 关键步骤都是巴主任他们来实施的。
4: 对对对。
0: 怎么叫个关键步骤？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这个穿刺针嘛，是吧？从食管这里穿过去，这是一个关键步骤。然后呢，还有一个食道镜怎么从嘴巴里面放进去，暴露我们气管食管共同壁，这是关键步骤。暴露好了以后穿刺嘛，相当于是两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步骤，一共三步嘛。最后一个关键步就是把我们放音管从这个嘴巴里面向前拉到位，然后调整到位，这也是一个。所以呢，就是最后一个最关键的插食道镜呢，我是插着给巴主任看的，他全程是看着的啊。他插完以后穿刺点，我是就叫巴主任，就是这个从哪里穿，就他也是全程看好的。最后就是这个把我们发音管从嘴巴然后到食道再往前拉出来，再把发音管再调整到位，这完全是巴主任自己来做的
0: 啊。就我们光听这个环节已经觉得很复杂了。
4: 所以呢，巴主任为什么他感觉有信心呢？就是感觉到因为这个就是把我们最核心的步骤嘛，都让他体验了一下嘛。
0: 您自己学这个植入术练习了多久？
4: 这个呢，我们是当时做之前，我们21年嘛，当时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做的。我们是连线的我们那个荷兰国立癌症研究所，他们有一个就是专门做那个发音管植入的团队跟我们在线上连线。就是连线的时候在手术室里面也是做的。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跟巴主任做的还两样，我是现场做的，但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是这个是视频连线。
0: 所以您当时面临的困难其实比巴主任还要再多。
4: 对，因为没有一个老师在我身边。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做起来那就是没有像我们在巴主任这边那么那个从容嘛。
0: 您这个相当于是手把手在教了。
4: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按照您的估计的话，您觉得再经过怎样的一个程序，或者经过大概多久，像巴主任这些专家他们可以掌握这项技术？
4: 基本上的话就像巴主任说的一样，如果再来一个病人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做了。
0: 再来一个下一个病人就可以了。
4: 对。
0: 那从团队配合呢？
4: 团队配合的话我们呢就是他们有发音的团队，还有护理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是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呢把一些那个发音啊和护理的那个技巧啊通过各种 PPT 已经跟他们交流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不放心，我们跟他们一对一的就是每个人都加微信。比如说我们护理和护理团队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发声团队陈林老师跟他们加微信。
0: 就是发声的专家和当地的专家。
4: 对，我和巴主任也是加微信的。就是我们中间有问题随时反馈给我。还有我随时解决。我感觉这个方法呢就是基本上把我们在捆绑在一起了。然后跟我们以前的那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学习班听一个课然后就回来，然后中间就不联系了。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直联系保持联系，中间有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好。

0: 一点，成长的快一点。
1: 所以相当于是您这里一个团队带教了当地的一个团队，对吧？培养了当地一个团队。
0: 对，我们现在跟他们一直是保留这个密切接触的。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江先生啊，他现在是也是很好发声嘛。
1: 嗯。
0: 但是呢，也难免讲这个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也是需要及时把这些问题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就随时给建议。
1: 对。
0: 来进行处理。
1: 嗯。而且我们的听众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吴主任是援疆医生，对吧？其实是吴主任自己是援疆医生，
0: 对。
1: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你像陈玲医生，包括护理团队，
0: 对，
1: 应该他们都不是这个援疆医生，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病例了，知道这个事情了，专程从上海飞过去来做支持保障的。
0: 对对
1: 对，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像这样的病例其实还有好几例，
0: 还有好几例，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真的是特别无私的，在帮助当地的医疗从业人员。嗯。
0: 对，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技术呢，能够真正切切的帮助到我们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嘛，是吧？
1: 嗯，
0: 让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祖国这个援疆的这个策略啊，应该是非常的是有利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团结、啊，民族这样一个边疆的稳定。
1: 嗯，我们接下来来通过一段音频来去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江先生刚开始能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阿文，
3: 嗯。탐학시험대
2: 말린말린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江先生在手术之后啊，在练习说话的过程。他说的是哈萨克语，说的话的意思呢，是在叫自己的几位亲人的名字。
3: 张阿白，
2: 阿白，阿白，
3: 苏先的，
2: 苏先。
4: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5: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4: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5: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4: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这次手术成功之后，刚才您也说，您和团队还为伊犁州各级的医疗机构举办了一个疑难病例的专题学术的讨论会，对不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您其实是刚刚完成自己的援疆的工作，刚刚返回上海。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技术帮扶，医疗方面的技术帮扶，尤其是除了完成伊犁成功的手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您希望在当地留下什么？
0: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一个援疆医生嘛。
1: 嗯。
0: 我们去援疆之前呢，包括援疆以后啊，到了新疆以后啊，我们是常常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问的，就是我们当时想的是，第一个呢是到将来是做什么。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是为什么到新疆来嘛，第二个是到江里面做什么。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离乡的时候要留下什么。
1: 嗯，
0: 也是经常我们给自己的提这样一个灵魂三问啊，就是您刚才正好是我们这个问题嘛，是吧？
1: 对，
0: 就是其实我想呢，就是我们援疆医生啊，包括我们这个这样的技术，它如果仅仅限于在新疆做一两例手术，那是远远不够的，是吧？
1: 嗯，
0: 我们需要做到从这个输血到造血这样一个转变，
1: 嗯，
0: 不能仅仅是单向的这样一个做完手术就结束，是吧？
1: 嗯，
0: 我们更希望的是呢，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啊，就是能够在本地培养起这样一个技术团队，这样才是呢，把一个真正的一项新技术啊，真真切切的留在边疆地区，
1: 嗯，
0: 是吧？就是只有团队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他们后续的那个患者都能够自己做，
1: 嗯，
0: 甚至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呢，都能自己解决。这才是比较成熟的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新技术团队。
1: 嗯，
0: 那这也是我们援疆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吧？
1: 对，
0: 就不能就是有总是要我们上海这边的医生经常去做手术，然后呢我们后续呢就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交流或者培训。
1: 嗯，
0: 这样是不行的。就是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各级的医生呢进行这样一个包括各种疑难病例分享，
1: 嗯，
0: 各种那个技术这样一个交流呢，也就是那个最终目的吧。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一级的医生啊，都能够从我们这个一个病例当中，特殊的病例啊， 那么能够学到这样一个整体

0: 的这样一个规范的技术流程。
1: 嗯，
0: 在我们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在医院也是负责教学秘书嘛。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场有一个教学方法叫这个就是以病例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学习的。
1: 嗯，
0: 叫 case based learning。
1: 嗯，
0: 我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 case。
1: 对，
0: 从这个 case 里面呢，我们就学习整个病例它什么样的适应症符合做手术，那么做手术怎么做，做完手术以后呢怎么护理，完了以后护理完了以后呢还怎么进行发生训练，再有并发症怎么处理，它是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化的操作规范流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例把它展现出来，以点带面。
1: 对，
0: 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啊每个人都能掌握到自己应该学会的那部分。
1: 对，
0: 最终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团队。
1: 嗯，
0: 留下技术团队才是我们这个手术啊，做手术也是我们援疆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刚才您说英语就是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一点我感触也特别深，因为前阵子我们正好援建之声节目组正好到喀什去出差，那么在当时正好我们快离开喀什的时候呢，喀什二院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手术，当时呢是邀请上海市新华医院的医生专程飞到这个喀什为一个出生刚刚两天的孩子做了一个先心病的一个手术。那当时呢我采访了当地的一个专家，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专家，那他的一番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我们上海的援疆专家对于当地的特别大的一个贡献，或者说特别大的一个成效，就是当地的医生啊 ,80% 到 90% 的手术可以由当地的专家来操刀来完成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成果。您当时是在喀什二院对不对？
0: 嗯，
1: 当时是不是喀什二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自己的本土的医生也能做绝大部分的工作了？
0: 那也能做，
1: 也就是一般的手术他们都可以做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在一年半里面除了刚才说到在喀什二院做过一例这个辅助发音管植入术之外，还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病人和病例？
0: 还有一些新技术，比如说这个甲状人骨成型手术，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甲状腺手术以后他不声带麻痹了嘛，
1: 嗯，
0: 说话声音哑了，我们就给他那甲状人骨板上开一个窗，然后放一个自体软骨进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重新那个恢复那个嗓音，清脆的嗓音。这也是我们新疆地区很新的技术啊，也没有人做过的。我们目前这个技术呢，我们团队里面我回来以后他们自己都在开展。
1: 这个叫什么术？
0: 叫改良一型甲状软骨成型手术。
1: 哎呦，是
0: 吧？
1: 这
0: 很长，
1: 听
0: 这
1: 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0: 它就
1: 是
0: 治疗、
1: 比较高精尖的一个手术，
0: 治疗这个声带麻痹的，它是因为喉返神经损伤引起的这样一个症状。
1: 这个在您去喀什二院之前当地的医生还没法独立完成。
0: 这个新疆地区还没有。
1: 还没有。
0: 对对。
1: 您去那儿一年半之后对当地就留下了。
0: 对。
1: 这个手术的一个操作方法。
0: 十几例
1: 吧。
0: 对，但他们目前我走之前的话，我都是要看着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助手，我不做主刀，我都是让他们做主刀。
1: 嗯，
0: 我是助手嘛，让他们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援疆的那个18个月嘛，我们一般是分三个六，就是前面六个月就是一般是我上来做手术，你们看。第中间六个月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做一助，就是一助就是我对面的一助嘛，就是看着我助手，然后呢最后六个月就是我不做主刀了，你们做主刀。
1: 嗯，
0: 然后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六个月的话一定是把我们的技术走之前一定要留在当地。
1: 对。
0: 这样的才能起到真正援疆的作用嘛。
1: 嗯，我们知道援疆医生其实在当地有至少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一个呢就是自己要主刀的，对吧？要治疗病人的。
0: 对。
1: 第二是要带徒弟。对不 对，
0: 对，
1: 您带了几个徒弟？
0: 我三个徒弟。
1: 带了三个徒弟啊。
0: 对，三个徒弟。
1: 他们现在学习成绩或者说这个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0: 就是每个人都学了一项技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发音管就是个甲状腺成型手术，我们其中一个徒弟那做得比较好。
1: 嗯，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徒弟呢就是做这个美容手术，像我们腮腺肿瘤手术啊，颈部的淋巴结手术啊，我们常规的手术的切口呢是在脖子上或者脸上划一刀，这很难看。
1: 对，
0: 那我去了以后呢给他们做美容切口手术，把这个切口呢留在头发里面，就是藏在这个耳朵后面头发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小朋友啊，小姑娘啊，做完手术以后脸上脖子上没有疤痕看不出来嘛。
1: 对，
0: 这样的话也就是减少他们这个心灵的创伤。那这个呢技术呢也是我们一个徒弟掌握的比较好啊。所以呢就每个徒弟他们都是根据他们那个他们的特长嘛。
1: 感觉你好像就随身有个百宝囊，这一人教一项技术一样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头颈外科呢相对来讲有一些新的技术在新疆地区还是很有市场的。
1: 对，您在回来的时候三个徒弟跟您怎么告别的还记得吗？
0: 这个想起来就很伤感了啊。就是他们就是都对我呢都比较那个真的是情深意切吧。我们也是师徒，也是相处了一年多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依依不舍啊。但我感觉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你也不用担心我走了。我说虽然我人现在不在新疆，但是呢我们这个你有手术的时候啊，即使在做手术遇到问题的话，你随时跟我沟通，把视频打开，我们随时都可以看。我这样讲的话，所以呢就是他们呢就是对我呢很不舍，我对他们也不舍，但是呢我说总会有个成长的过程的啊。
1: 对，
0: 也许我走了以后不在，你就可以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我在的时候你还也许还有点依赖，但是我一旦不在的话呢，也许你就成长得更快。
1: 这其实就是一个医生的成长的过程呀。
0: 对对对，你说每个人只要有独立成长的时候嘛。我说我们刚开始以前学手术的时候，老师也不能一直带着你做手术啊，总有一天你要自己做的嘛，是吧？
1: 对，
0: 就是当然我们走之前的话，要有这样一个，你得必须让他做了很一定的手术量才可以的，是吧？我们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最后6个月里面，基本上也完成这个目标。
1: 嗯嗯。
0: 所以呢，我对于我这个走了以后啊，徒弟们能把这个技术呢拿来这个服务这个我们南疆地区的百姓，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1: 嗯，而且您也比较欣慰，挺开心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嗯，您觉得一年半的援疆生涯对于您来说，对您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有哪些成长？
0: 首先呢，我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啊，不光是我去帮他们，我自己确实有成长。
1: 对。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因为以前的话，听说新疆和你去新疆，尤其是南疆，不一样的。
1: 嗯。
0: 南疆它的这个民族构成是我们真的是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啊。
1: 嗯。
0: 你到了那里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我们不同民族风情啊，才能体会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喀什这个点，在我们整个的那个欧亚大陆里面，实际上我们习主席讲的，它是一个像一盘棋嘛，包括我们那个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大的一个国家政策，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吧？
1: 嗯，
0: 包括就是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讲，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援疆战略啊，它是一个上升到非常大的一个高度，
1: 嗯，
0: 让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呢，其实真的是在为国家做事情，维护这个民族的团结稳定，维护这个整个的边疆的安全啊，关系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吧？
1: 嗯，
0: 这个首先我这个政治认知上，虽然我是个党员啊，但是我感觉我这次去了新疆以后，这个认知的高度上做了一次升华，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我们这个技术本身上面讲呢，从技术是就是我之前虽然我在上海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头颈外科的手术，
1: 嗯，
0: 但是我去了新疆以后，发现有些患者我们上海是碰不到的，
1: 嗯，
0: 比如像一些肿瘤患者。我们上海，我们内陆地区很多肿瘤患者，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嘛，是吧？经常做体检，肿瘤有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做了。
1: 嗯。
0: 但是边疆不一样，边疆那位相对条件比较差，很多患者他是到了很晚期的肿瘤，很巨大的肿瘤才到医院去的。
1: 啊。
0: 那个手术难度是我们那边没法比的。
1: 对。
0: 像有些像气管切开手术啊，那个脖子他这个体重我们内地根本看不到，所以从手术难度上讲，我感觉就是，在我们内地。嗯，很少碰到在新疆地区那种大肿瘤啊，或者是那个高度肥胖这样的病人，手术难度大的，对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手术技术上的一次提升吧。
1: 对，
0: 也是一个挑战。
1: 对，
0: 嗯，所以说整个从两大点，我觉得有收获。第一个是我自己这个，从这个意识上面先嘛，就是政治意识上讲，我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另外是技术难度上讲，我觉得也有所进步吧。
1: 对，对于您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0: 对对对，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病例里面，说到这个巴主任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医生，而且他甚至有的时候会骑马出诊。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什么感触？
0: 我感觉他呢，就是，他特别的是为病人着想，
1: 哦，
0: 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情怀的一个人。
1: 你
0: 像本来我们医生嘛，有的时候是你在医院里面，我们大常规讲就是你医生在医院坐诊，病人来了给他看，病人走了你是不用管他的，是吧？
1: 嗯嗯。
0: 但他呢会就对病人特别的负责任，他就是哈萨克族，本来就是，就是他分散很非常的分散的，有时候一个村一个寨也没几个人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为了给他的患者复诊。他会骑着马去给病人上门给病人看，所以这一点我听到了以后我是非常震惊的，我觉得他特别的有信仰。
1: 对，
0: 现在我通过他的这个小的细节，我就理解为什么他的病人啊对他是无条件的这种信任。
1: 对
0: 啊，我觉得这种呢在我们对我来说 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虽然我内地我不会骑马去，但有时候很多时候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话我会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对，
0: 我会关心问一问，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病人可能觉得哦，你做完手术还是来继续关心我的，
1: 对，
0: 那后续的话可能对你的看法呢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在于什么呢？一个，我们当地的医生啊，你看他是特别认真的、特别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手术的新的本领、一些新的知识，对吧？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去帮助当地的医生去提升他们的这个诊疗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沪江两地医生的双向的奔赴。那么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之下，其实对于新疆当地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觉得还是它应该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了，对吧？这对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改善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非常大的作用的。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1: 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援建之声项目组到喀什出差去实施项目，也正好赶上上海援疆医生在当地开展了一场大手术，我们也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上午11:30，记者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从上海飞越5000公里赶来主刀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此刻他和医疗团队正准备去病房查房，了解前一天晚上刚刚做完心脏手术的新生儿如菲娜的术后情况。
4: 可以的，血流看上去还可以， OK， 没问题的。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他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天病，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医疗毫米。
1: 医疗团队成员新华医院小儿心脏监护室主任医师黄继红几乎一夜没睡，关注着孩子的生命体征。
5: 因为手术当天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如果他有波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监测，然后有一些判断。他的护理的难度是在于手术之后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水肿、低心排的一个过程。
1: 看着病床上安静的孩子，您可能无法想象，就在不到48个小时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6月4号17:26，如菲娜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出生，她患有大动脉转位，心脏大血管长反了，氧血无法正常循环。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250公里外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喀什二院院长张俊安排好医院接应人员和医疗措施。
6: 我们了解到这患儿情况以后呢，也是和叶城的那边的县医院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患儿就转移过来。
1: 晚上12点左右，医生们早已在夜色中守候，心超再次确认大动脉转位合并室缺和动脉导管未闭。6月5号，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张国庆团队在监控孩子病情同时，将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新华医院。经上海新华医院和喀什二院共同研判，决定邀请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鲁亚南主任团队来喀什主刀。
7: 因为毕竟本身很严重，而且没有办法进行长途转运的，然后转运到上海也不是很现实，就起到了这样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治的一个流程。
1: 6月6号凌晨，医疗团队登上上海浦东直飞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飞行6个半小时，跨越5000多公里。14点抵达喀什之后，直奔医院研讨手术方案。当天下午17点，如菲娜被推进手术室。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鲁亚南主任团队主刀，喀什二院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成功实施大动脉调转术，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双矫正。医生说，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8: 他妈妈一直在哭，他担心孩子手术成功以后我们再给他打电话的。他听完后还是哭了点，那是高兴的、激动的。
1: 这场接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援疆医疗带来的深刻变化。 他是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全程参与了这场手术治疗。
9: 像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

0: 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天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
1: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黎。
2: 上海援疆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
1: 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位父亲怀抱出生女儿奔赴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托起希望。这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更是护喀医者并肩作战的见证。以上由记者曹晨光、丁芳、张松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人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人间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晨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0: 们，防火防盗关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是非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 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那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也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

0: 那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1: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0: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1: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
1: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今。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 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琪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琪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是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

0: 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式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这样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这个姐姐也就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见到这位姐姐，我们的主人公立刻生出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感触。这位姐姐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不比银幕上见过的电影明星差，即使今天看来也绝对可以沉鱼落雁。羞涩与大方，细腻与康健，高挑与匀称，集于一身，唇红齿白，芳香四溢，高贵优雅，那种纤细与饱满兼有，婉约与爽快并存的样貌，一下子击中了他。这位姐姐似乎刚洗完澡，一头长发淋湿了包裹着双肩的衣物，她的双手交叉着端在前面，身上散发着湿润的香喷喷的气味，什么首饰都没有戴，什么妆也没有落在脸上。就这样，女同学的三姐走过来了，她年轻的目光转向了主人公，她与她四目相对，

时间短的可以忽略不计，怕是闪电划过的时间也要比这长。但惊鸿般的四目相交，让他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这位三姐停在他的身边，没想到对方如此慌乱，三姐不得不调整自己，让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话语转个弯，润个色，装饰上一层薄膜。主人公他的心脏狂跳不止，疯狂的像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似的，他的双耳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发现自己手脚大而无当，双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脚也不知道踏在哪儿才合适。姑娘端着手直视他，好像是说，哎呀，你爸爸是我们的高中老师，教过我们生物课呢。主人公他却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手足无措，支支吾吾，什么也听不到。面对一双美目，他赶快把头低下来，双眼躲开这位姐姐，垂到地上。结果他的目光恰好落到了这位姐姐的脚上。这是一双何等完美的脚啊，湿润得如此透明，粉嫩得如此脆弱，白皙得如此彻底。幸好那个时候不先给脚趾甲涂抹颜色，令其天然面目得以完全呈现。说是绚丽，那是过于夸张了，说是润泽，那是过于偏激了，但确乎饱满的那样自豪羞涩，夺人眼目。这双脚懒懒地随意安顿在一双浅色塑料小拖鞋里，双脚完全透明，像是水晶和白玉，没有一丁点杂质。白，难道不是所有色泽中最伟大的一种吗？富有诗才的人们，谁不愿意把诗情献给肤白、齿白、手白的女性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同学姐姐的这双脚，主人公他就想，如果是在古代，这双脚是不是可以换得一座城池呢？对于相貌平常的姑娘来说，脚长得美会是对其他缺憾的一项极大弥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美到底在哪里，会不失时机的扬长避短，意识不到的即使有美也会被白白埋没。他接触过一位为朋友送书的海南姑娘，这位姑娘本来相貌平平，四肢匀称而已，眼睛不会说话。头一次冬天见的时候，即使上身包得再紧，再想突出重点，也断然不会凹凸有致。脚塞在一双落满了灰尘的靴子里，后跟的泥巴透露出生活的困窘。第二次见面是盛夏，这个女孩穿了一双造型很好的凉鞋，一双白嫩而纤细的美足隆重出场。她仿佛有意为之，搭配了一般的衣裙，虽乏善可陈，粗糙的头饰只恰到好处，仿佛全身其他部位均无法与凉鞋里的双脚争抢风头。在交谈中，姑娘不停地变换站姿，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谈话在街边进行，在翻看姑娘带来的书的时候，主人公他明显感到姑娘为自己的这双脚而自豪。脚成为人与人接近或交流的一个重要入口，也会成为开启人的欲望的一个肇始吗？南非作家枯姐有一部小说叫《等待野蛮人》，作品讲述某虚拟帝国

对游牧部落发动战争的虚拟史，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自己的岁月，他同情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收容掉队的受伤野蛮人女孩，悉心加以照料，最终亲自把女孩送回他的族人那里。他与这位野蛮人女孩的接近就是从脚开始的，他脱去女孩的鞋子，为她洗脚按摩，接近姑娘的内心，产生了对姑娘的强烈欲望。每个人的脚都有自己的故事，主人公他的脚在童年时代曾经饱经沧桑，童年时不被大人重视，相当具体的反映在穿戴上。对于他来说，夏天不穿鞋是太经常的事情了，贫困的家境只能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穿得上不受冻，至于衣服鞋子的多样与美观，那是过于奢望了。小孩子的鞋磨损率之大，超出大人想象很多，父母们很难猜到孩子们如何拥有那么多把鞋穿坏的本领。他们很健忘，他们难道不是从童年的苦恼与局促中走过来的吗？伊朗电影《小鞋子》讲两个孩子因为一双鞋担心受到大人责备，演绎了多少心酸和委屈。所有这一切可能曾经会落在每个人身上，难道一旦成为大人，过去就自动清零，自己童年时双脚如何经受历练就会被忘记吗？童年的甘苦，脚受过怎样的委屈，曾如何就鞋的事情与父母激烈较量，每个人都有酸楚的故事。贫困使人早熟、苛刻、耐劳，并过早地明白千万不要奢望什么。鞋的匮乏令我们的主人公幼年的时候在夏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打赤脚，况且在当年光脚在孩子们中间是那样的普遍，大家像比赛一样，一到夏天就赤着双脚出门疯玩。富裕家的孩子赤脚是尝个鲜儿，家境差的孩子则是无奈的常态。小镇上的芦灰渣马路留给了他双脚尖锐的不舒适感，那种刺痛酸麻虽易于很快被忘记，但夏天时的灼烧，深秋时彻骨钻心的寒意却足够铭记一生的了。这双被迫失去护佑的、完全解放的、无拘无束的脚，经常奔跑在炉渣铺就的马路上，跟随在大孩子们消去野外的队伍后面，踏过黄土、沙地、泥坑，踩过荆棘丛，跳过沙枣刺，这双万能、辛劳、苦涩的脚无时不在觊觎着艳羡着别人的鞋子。鞋子的匮乏作为中国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面临的问题，反映国家大范围贫穷与物资匮乏。小孩子穿不上合脚的鞋是中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光看一部由故事型编剧的话剧时，台上有个小伙子说了这么一句台词：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没穿过一双大小合适的鞋，一下子让全场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孩子脚长得快，在节俭已经成为习惯的父母那里，其固执地

0: 集体无意识就是买鞋要给孩子留出很大富裕，即使孩子脚长大了也可以大穿小。困难年代捡别人家孩子穿过的鞋同样极普遍，能够穿上尺码大小正好的鞋是家境极好的孩子才有的运气。上中学以后，因为有一位在发电厂工作的姑姑的悉心慷慨，主人公他的脚上拥有了一双足以令他骄傲的回力，这是工厂发的劳保胶鞋，浅绿色，高腰，系带，鞋底儿弹性极好，当时算是有相当档次的物品，既是便于跑跳的运动鞋，也是有相当美学及实用价值的日常用鞋。姑姑大概一个季度发一双，她每次都按照侄子双脚的尺码申领。这种胶鞋在冷冬时仍能具有一定的保温性，但保温性在热天就是突出的毛病，特别容易滋生脚汗，强大的捂汗功能使脚底终日冒汗，双脚长期踩在橡胶鞋底上，导致脚底发白脱皮，难闻的味道由于极难散发，散发出来寓意不得了，这是橡胶鞋的通病。脚是有不同类型的，因为从形状上看就有很大差别，这一点谁也不会格外留意。据说依照脚趾的形状及长度，人类的脚可以分为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三种。埃及脚是脚型中最普遍的，大拇指比其他四根脚趾长，不过脚长得好不好与脚型关系不大，女性的脚长得好，魅力不会输于手。有一次在地铁里，主人公他看到一位靠在门边的姑娘，异常清新脱俗。姑娘是一望便知的南方人，身材修长，凹凸有致，一双穿在简约版凉鞋里的美足熠熠生辉，双脚的脚趾头基本上一般齐，像是用尺子卡过一样，长短差不了几毫米，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人们眼前无言诉说着什么，修长白皙，安静寂寞，却异常鲁莽唐突而不自知。现在他才知道，这种脚叫罗马脚，五根脚趾长度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整体看起来似长方形，而姑娘脚上的那双凉鞋结构异常巧妙，看似只是用一两条带子就交代清楚了，不同方向干脆利落地结构出一个简约物件，与那双青春奇妙的脚掌相得益彰。拥有罗马脚的人比较罕见，据说还特别适合跳芭蕾舞，这次算是让他长了见识了。早年总是听姥姥说，二脚趾长，亲爹不亲娘。希腊脚就是第二根脚趾比其他长，有一种说法认为，通常拥有这种脚型的人四肢修长，有所谓研究发现，拥有希腊脚的女性不一定是美女，但是美女绝大多数都符合第二根脚趾较长的特征。更有趣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希腊诸神雕像都是这种脚型，达芬奇、莉达与天鹅、布歇的梳妆的维纳斯、达维特的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画面上的主人公都是希腊脚。我们的主人公认为，脚是否漂亮除了与脚型无关， 与身材是否修长、长相是否漂亮，不一定总成正比。话说回来了，漂亮的人看上去方方面面都匀称和谐，悦人眼目，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适自然，而所有细节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非常遗憾，总是少而又少。淡柳平芜，乱烟疏雨，燕声叫彻芦花煮，庭前落叶又西风，断送离怀无住处，切切归期盈盈尺素，断魂正在西心渡，满船空在暮愁来，潮头一吼推将去。选自宋朝柴元彪的《踏梭行·浅柳平芜》。为什么我爱你，先生？因为风从不要求小草回答为什么它经过，它就不能不动摇。选自美国狄金森《为什么我爱你，先生》。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从来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顺利考入医学院，你呢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假，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剩下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这让他很难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呢从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他顺利考入了医学院，你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去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期，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梨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他很难理解。1982年你们俩全年没有来往，1983年上半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1月16日首例人工受精婴儿在卢光秀指导下诞生于长沙，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4月1日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4月

你好。最近与同学们见面，大家都谈到了你，说你上了大学，依然很好学，学习成绩突出。你果然成为咱们同学中的能者，很让我佩服。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羡慕你这样的人，知道你在恩大中文系读书，十分羡慕。我也很喜欢文学，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怎样才能提高文学水平，特别希望拜你为师，期待能够得到你的指导。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我最好的老师。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0日。显然这次春天的聚会发生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五月的少男少女啊，怎能不思春？只是他的这封信你并没有回复，我猜你也许是迟钝，也许你对他不感兴趣，也许手足无措。一封信在同一个城市里来回需要两三天，第四天仍然没有接到信，他便又写了一封。林一敏同学，你好，最近很忙吧？我前几天到了恩大，是去同学纳森家玩，他爸爸是蒙语系的老教授，哥哥是中文系的排球手，一家人都很爱读书，就纳森大大咧咧的。上了大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刻苦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一本小说拿在手里，一定要读完才能放得下。我学的中医和中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想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想学通中文，学好中医，走出校门，能够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学好文学，我该读什么书呢？要不要订一些刊物看看？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对吗？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4日。两天以后，何丽就收到了你的信，只是这封信长达2056个字，让何丽大吃一惊。抱歉，鉴于对你腼腆性格的了解，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暂不公布这封信。我能够透露的是，这封信一点也不居高临下，更不因为有女生求教就沾沾自喜、花言巧语，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心中说，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事业，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完全符合你的书呆子气。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在末尾的这段话，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个书单，书你可以借来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少年老成，不苟言笑，扑在学习上像扑在面包上一样，没想到居然还这么淡定，难道你真的思春了？何丽反应非常迅速，很快回信了，语句极符合聪明女性缜密机智的心思。林一敏，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来信，我唐突地给你写信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我怎么会怨你呢？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你学习那么忙，时间对于你来说永远是很宝贵的，为了我的无理要求还耽误你的宝贵时间，真的很过意不去。展开你的来信，

情非常激动，你的耐心而富有文采的描述很让我感激，我会按照你的指导好好努力，你最好能够帮我列出一个详细的书单，这样我学起来就很方便了。我想买一些书，先从哪里入手好呢？我为了增加文采习惯于背字典，你说我这样好吗？祝好，何丽，1983年5月20日。何丽看出来了，前面你那封被他评价为耐心而富有文采的信，不认真精心花时间，那是写不出来的。这令他满意、兴奋，而且感激。为了更好展示你的心路历程，信还是让大家见识一下吧，毕竟是第一封。何丽，你好，来信收到了，上次没有给你回信，实在是我的不应该。以你的为人，我深信你并不为意，是完完全全能够原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惭愧就更深了一层。信中提出你下决心学好中文，从而精通文学专业，去尽救死扶伤的天职，而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混下去，这给我的鼓励也不再小。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只觉得你该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而从这封信里，我也真正看出一个如中学时期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的你。我们这些读书人，也许不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本领了，啃好书本，就是将来进入社会，以致立住脚跟的依据。这个信念，虽然我也常常发生动摇，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很佩服你的想法，但是又很不安，因为你居然把我当成个能者，当成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并且以此为自豪，这因为人们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老不识抬举呢？只怕我浅陋的见识辜负了你的希望，到头来让你失望，很可能我的知识会让你失望。我愿意尽力帮助你，至少能够为你奔走奔走教材，指导指导，哦，如果能够称得上的话，指导指导你。我现在学的专业和创作写作只沾些关系，实质完全不同。进入中文系之前，就不应抱学了中文系将来就当作家的希望。中文系是以培养文学研究者为重要目标的，可以说他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的研究者，而不主要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当然我们当中将来想当莎、托、李和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作家是不能产生在教室和学校的，写作课只开了一年，发了一本写作基础知识，我没看完，上的课其实就是写作课，而不是创作课，上来讲选材、语法、修辞，而不是讲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创作。你说想学文学，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主要想在哪几方面或者哪方面提高，我姑且泛泛地谈谈写作吧。对于读书人来说，要紧的恐怕莫过于识字和写文章两项，恰恰古今中外谁也不敢说谁学识最高，谁的文章写得最好。我们现在要提高写作水平，回顾一下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讲述过的都是可以的。我认为写作能力的提高要依赖于阅读。阅读什么最好呢？
国外有的学者给不是英语国家的学生讲学好英语的经验时，总是爱说，与其去读莎士比亚、狄更斯，他们都是英国的伟大作家和古典名著，不如多读读当代英美期刊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小说，因为他们是新鲜的，是活的语言造就的。所以我看呢，最好读一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散文啦、小说、理论什么的都好。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了，可是以他的杂文做写作范文，我实在看不出能有多少益处。鲁迅的层次太高，难以效法。现在的文学刊物很多，经过编辑认真的校改，几乎篇篇都很清丽、流畅、好读。在大量的阅读中，我们只有细心留意人家的文笔，用词遣句、谋篇结构，才能得到启发。读得多了，就可能不自觉地模仿起来。模仿别人写文章也是很好的学习。一篇文章很好，你照着它写出来，尽管是亦步亦趋的，但写的能和它比美，就绝不能说你是低能的。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这样在坚持不懈的阅读中，你就会发现天下文章总相通。比如你会体会到散文拟物、写景、议论是有它特定语言和写法的。打个比方吧，说眼帘而不说眼睛，说冉冉而不说漫漫，说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和寂静，而不说静悄悄的夜里响起了一声枪。那为什么这样呢？多读留心就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比如学术论文大多要求严密、准确和沉稳，语气要带些书本气，所谓 bookish， 层次一定要分明，先说什么后讲什么都要安排好。多读一些学术论文，比如经济、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你也会体会到它同样有一套模式。比如先提出对立的观点，某某某在某篇文章中说如何如何，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一二三甲乙丙。至于正面立论，则首先引经据典，然后引出你自己的看法，甲乙阐述。医学方面的东西我接触的最少，几乎等于零，它的叙述恐怕更需要滴水不漏的严密。我只说了读的方面，写的方面更要努力，眼高手低是万难成事的，写的多了自然轻车熟路，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苦的，也是一个需要丢掉幻想的过程。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世界，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该是很有意义的。你打算让我买文学方面的什么书籍呢？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读，是作品欣赏，还是别的什么？中学时期是我们文学启蒙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个再启蒙的机会。我觉得学文学光读作品还不够，还要接触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不然有些作品读了也会有欣赏不了的慨叹，入了宝库也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外国的古典的东西。教材如果学校有是很容易买得到的，现在是学年末，教材并不多，每学年初的教材最多，我多多给你打听着。古汉语方面的你们需要不？

0: 我们用的是王丽的本子，布头有些大。至于你说订杂志，现在种类确实多，你最好订综合刊物，比如人民文学，因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都有，可以一刊多用。我们现在学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两门文学史，还有外国文学史，以前还学过一门中国当代文学史。古今中外，世上的文学史就这四门，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一个书单，书你也可以借来看看，如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祝好，林忆敏，1983年5月16日。瞧瞧瞧瞧，你的信在称谓上没用同学，落款直接署上大名，口气为倾诉式，无遮无挡，把自己全给敞开了。大家想必记得，他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是要矜持一下。最后还向你索要书单，那等于鼓励你继续来信。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学以致用，这个词儿学得太好了，学以致用。Ögengenl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你看那个美食城，这个我认识，美食城就是吃好吃的地方。
0: 哟，不错啊，那你说说里面都有啥好吃的？
1: 有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薄皮包子、辣条子、猪片子、粉汤、丸子汤、免费子、米肠子，还再说下去你的口水都要流完了。媳妇儿，我们要不要听着进去美食城学以致用？
0: 我看你这不是学以致用，是学以致吃，你都忘了赶紧事儿。我们卖完性子学以致用也来得及呀。
1: 学习知识和热爱美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好好听你的，卖完性子再去学以致用。
0: 哎，猜对了。那我考你一个，我们要去的农贸批发市场用维吾尔语怎么说？
1: 哎，不错，那个地方高嘞。农贸批发市场呢，也是一个马苏拉特的 top set 七八十来的 MS。
0: 到底是被阿克拉吉莫斯，马克达斯哈迪卡丹拉伊，伊桑斯的托托瓦普斯。
1: 到底是被马克达斯哈迪卡丹拉伊，伊桑斯的托托瓦普斯。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性子
1: ，ürük，
0: 性子
1: ，ürük，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0: 手抓饭。
1: Polo，
0: 手抓饭。
1: Polo，
0: 大盘鸡。
1: Çok tatlı tohu göğsü kırması。
0: 大盘鸡。
1: Çok tatlı tohu göğsü kırması。
0: 烤包子。
1: Samsa。
0: 烤包子。
1: Samsa。
0: 薄皮包子。
1: Pitermanta。
0: 薄皮包子
1: Pitermanta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招牌
1: Viviska
0: 招牌
1: Viviska
0: 性子
1: Ürük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0: 手抓饭
1: Polo
0: 大盘鸡
1: Çok tatlı tohu göğsü kırması
0: 烤包子
1: Samsa
0: 薄皮包子
1: Pitermanta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招牌

0: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呢。光影宝盒。
2: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3: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艾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新疆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在喀什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6月17号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5: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余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托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社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4: 6月16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3: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2026年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4: 6月16号，由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喀什地委社会工作部承办的自治区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课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在喀什市举办。活动聚焦强化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团结奋进力量主题，整体设置两个阶段、四个环节。
3: 在殷殷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的深情牵挂环节，与会人员一起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的深情牵挂。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深情牵挂不仅写在国家政策里，更体现在每一位新就业群体的日常里。在榜样力量、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先进模范深度讲述环节，全国劳动模范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收派员安建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于田县淘宝闪购骑手吴阿里汉斯拉木，新疆行疆际国际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新疆运达运前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金兴长分别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了奋斗故事。在理论升华、专家学者讲授微党课环节，自治区党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晶表示，新就业群体直接服务于各族群众的衣食住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纽带。要做一颗小小的石榴子，在各自的岗位上，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携手奋进，成为基层治理中最灵敏的移动探头和最温暖的流动力量，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新疆美好明天的建设者。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走进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公司、喀什汇通、昆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进行现场观摩，近距离学习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大家纷纷表示，观摩活动内容丰富，案例鲜活，紧扣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服务需求多元的特点，将思想政治引领等贯穿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各环节全过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自治区、地州是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业务处科室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两新工委新业态党建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联络员，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新兴领域先进模范新业态从业人员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人民网新疆频道相关人员等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4: 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当天，文旅推介片喀什暖心呈现，一城风华静候八方来客。
6: 阿强，这花儿开得真好。
7: 花好，人是才好，喀什吗？就这样。
6: 说喀什的巷子弯弯绕绕，是为了多留你一会儿，在这儿发一天呆没人催，赶路的人 有时会错过最好的。别急着找出口，在喀什等等自己。帕米尔的风吹了多久，喀什就美了多久。风与雪万年不化的陪伴，那才叫白头。沙海里，老人把一辈子揉进歌里，这片土地攒下的何止千年的厚。关山再漫漫，喀什也能给你我来去自如的底气。
8: 雪梅，让大家来吧，开始
9: 了。来了来了。
6: 很多人还说喀什念念不忘。最难忘的是老乡的淳朴热情。这里家家户户爱种花，种那种特别鲜艳特别热烈的红花，就像喀什人的心和日子亮亮堂堂。这份欢喜里怎能少了你。喀什有情。
4: 6月16号，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喀什地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英吉沙县国学书院圆满落幕。24组基层农牧民选手登台讲述初心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大地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深沉的感恩之心。
10: 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11: 参赛选手买尔旦答无题。
12: 我讲的是我和乡亲们的幸福甜蜜的故事。当我看到乡亲们脸上的这个笑容，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直播带货，一场卖个几十万，他们真的会很开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幸福。
11: 参赛选手李创业。
13: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激励感染和帮助到更多的人，更觉得自己能用自己的专业和技术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微笑，也非常有成就感。
10: 大赛以真实故事为载体，来自喀什各县市的参赛选手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教育惠民、返乡创业、家国同心的身边故事。大家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观众迪利努尔阿布都米集体。
14: 特别佩服每一位分享者，他们都非常优秀，今天有不少话都深深触动了我。听完这些故事，我心里也有了清晰的规划，也想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到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10: 此次大赛优胜选手将代表喀什地区赴自治区参赛，全方位展示真实、温暖、蓬勃向上的喀什新面貌。
4: 端午节将至，喀什地区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市场平稳有序，处处呈现供需两旺、喜庆祥和的热闹节日景象。
3: 走进江南农批市场，各大交易分区货品满满当当，摆放整齐，货源充足。
11: 消费者阿依帕提鼓励麦麦提。
15: 货品种类特别丰富，新鲜有划算，市场环境干净整齐，特别方便。
3: 针对节前采购高峰，市场内各大商户提前拓宽进货渠道，直采优质生鲜货品，全力保障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0: 切实守护群众端午餐桌。
1: 新鑫蒜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旭：
2: 货源不断，销路稳定，我们足量备货，保证大家过节蔬菜不断供，价格也维持平稳。
0: 为全力应对端午节前采购高峰，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江南农批市场提前谋划部署，针对性加大生鲜果蔬、畜禽肉类、粮油副食等全品类物资储备量。目前市场日均农产品交易量稳定保持3200吨左右，充足的物资储备可全面覆盖疏附县及周边县市端午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节日采购需求。
1: 江南农批招商运营部经理李成伟：
3: 加大果蔬、生鲜、节日食品储备，保障全品类物资足量供应，满足群众多样化节日采购需求。
4: 6月16日，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赛前综合应急演练在喀什东湖进行，现场来自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地区蓝天救援队等专业队伍围绕赛事高频突发风险开展综合应急演练，补齐安全保障短板。本次演练的开展让参赛队员掌握基础落水自救、规范求救的方法，避免错误挣扎加剧危险，同时磨合多方救援队伍协同配合机制，确保正式赛事期间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让运动员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奋勇比拼，赛出水平。
1: 喀什市库木戴尔瓦扎街道龙舟队队员艾尔夏提：
5: 我们抓住机会，努力学好自救知识，在安全比赛的情况下赛出好成绩。
1: 喀什地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蒋奇：
6: 今天在东湖给各参赛队进行了专项的训练，让各位队员提前适应落水之后如何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希望各位选手能够赛出最好的成绩，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度过一个安全的端午佳节。
7: 生死瞬间他纵身一跃，6月13号，疏勒县一名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水流，奋力将落水者救出。现情当前，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让我们为这位英勇的辅警点赞。
8: 当时我没有伤别的，正在村中呼叫主任，我就带着队员们往河边上跑。主任是我的本能，我是党员也是辅警，热心政府能在心上，老百姓遇到危险第一个往前冲，我就是干了一个通过人们挣扎干的事情。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连日来，自治区文联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强基工程文艺赴美乡村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艺志愿者公益培训活动走进疏勒县各村社区与学校。多场精准化实用性公益培训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培育本土文艺骨干，夯实基层文艺力量，推动文艺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深度转变。
2: 近日，乐浦湖县开展科普近巴扎宣传活动，将实用科普知识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的科学素养和防灾避险能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好书。今天下午呢，也是向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呀，去准时的播送我们今天的这一本书籍，也是来自于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午后4点，日光温柔，城市褪去正。

午的燥热，风变得平缓，人心也慢慢松弛下来。我们总说阅读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文字跨越山海，治愈疲惫，暗放情绪。在情节这个节奏的当下呢，就是快节奏的当下呢，我们也是被困在了高楼楼宇、通勤车流、琐碎生活里，焦虑、浮躁、内耗也是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我们向往远方，向往一片干净、辽阔、安静的土地，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世俗，只安心感受万物生长，感受平凡日子本身的力量。今天的阅读专场，我想带着所有人逃离城市喧嚣，去往千里之外的新疆阿勒泰，去往乌伦古河沿岸的戈壁荒野，走进作家李娟的文字世界，共读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很多人认识李娟是始于我的阿勒泰，爱上阿勒泰的风、草原、牛羊与烟火，而读懂李娟，一定要读完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不是一本写景游记，不是治愈鸡汤，而是写给戈壁，写给母亲，写给平凡苦难，写给万物生灵最朴素赤诚的声音情书。全书呢是48篇散文，记录着李娟与母亲、外婆在阿勒泰戈壁滩承包90亩荒地种植向日葵的一整年时光。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风沙肆虐，虫害席卷田地，种子反复的播种，收成毫无定数，生存粗粝又艰难。可李娟呢，用最干净、最克制、最温柔的文字，把苦难呢揉碎，把平凡放大，把荒芜戈壁长出的温柔呢，让贫瘠土地盛满热爱。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关掉浮躁，静下心来，跟随我的声音走进那片遥远孤独热烈又生生不息的向日葵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在读一本书之前呢，我们要先读懂写书的人。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李娟。李娟呢，常常也是常年扎根新疆阿勒泰的乡土作家，没有科班文学功底，没有都市生活阅历，半生游走在北疆荒野，跟随家人辗转牧场、戈壁、村镇，做过小商贩，帮家人种地，打理杂货小店，一辈子呢是扎根大地，活在烟火与旷野之间。不同于一众文笔华丽、修辞繁复的作家，李娟的文字啊，自带北疆泥土的质感，直白、通透、干净，不带刻意的煽情，不强行去深化苦难。他从不美化边疆的生活，也不贩卖人间的疾苦，只是平视万物，平视戈壁的荒芜，平视种地的辛苦，平视母亲的倔强，以及

平视狗猫草木飞鸟走兽，平视每一个挣扎求生认真活着的普通人。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呢，是李娟文字创作的沉淀之作，也是她最具生命厚度的一本书籍。这片向日葵地真实的存在于乌伦古河南岸，乌伦古河的南岸是母亲执意承包的荒地，在戈壁种地从来不是浪漫诗意的田园生活。这里年降水量极少，戈壁砂石坚硬，土壤贫瘠，保不住水分，河水时断时续，野草肆意疯长，野生动物随时闯入田地，一年到头啊，面朝黄土，辛苦耕耘，最后大概率颗粒无收。家里外婆年迈体弱，一辈子颠沛流离，母亲固执之坚韧，一辈子呢从不肯认命。哪怕戈壁种地十次九败，依旧呢年年开垦，年年播种。而李娟游离在世俗之外，敏感柔软，旁观大地四季，记录人间细碎。一家人住在地下挖出的地窖子里啊，昏暗简陋啊，漏风漏雨，没有精致的三餐，没有安稳的居所，日子清贫又飘摇。可就是这样一地荒芜，半生清贫，李娟呢也是写出了极致的温柔。她笔下的苦难从不沉重，笔下的孤独从不悲凉，笔下的平凡自带光芒。她曾写道，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震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这就是整本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核心底色。纵使身处荒芜，依旧向阳而生；纵使命运无常，依旧温柔以待。很多听众会问，为什么午后四点要读这样的一本苦难书，写荒野、写种地的书呢？因为啊，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戈壁时刻，事业受挫，生活低谷，无人理解，努力无果，就像戈壁里反复播种却难以开花的向日葵。我们都需要明白，人生本就无常，耕耘未必有收获，热爱未必有结果，但活着本身呢，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向阳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正式的翻开这一本书籍，沉浸式的走进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我呢也将节选书中的一些经典原文，搭配场景去进行一些解读啊，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戈壁一年四季一家人平凡又滚烫的日常。首先呢，走进这一片土地本身，书中开篇这样写，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这一片大地一无所有，平坦空旷苍茫，无边无际，风从四面八方来，毫无遮挡，横扫旷野。在这里，天格外的低，云格外的慢，万物都渺小，人心都安静。这就是向日葵生长的故土，没有沃土良田，没有青山绿水，只有漫天风沙，无边戈壁，一条时枯时流的河流。母亲选择在这里种向日葵，在外人眼里是偏执，是固执，是白费力气。戈壁种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一颗葵花种子要经历风沙烟霾，干旱缺水，野兽啃食，虫害侵蚀，往往呢播种一遍全军覆没，母亲呢就硬要重新翻地重新播种。这一片土地的葵花呢，最多的时候被播种了四次。春播之时是无尽的劳碌，书中写母亲种地的模样是这么写的，母亲是唯一一个认认真真对待这一片土地的人，
他爱惜土地。

敬畏土地，哪怕这一片土地从未善待过他。他徒步几十公里取水，顶着烈日除草，整夜守在田地驱赶鹅喉林，双手呢沾满泥土，脊背被日光晒得又黑。他从不抱怨，从不气馁，种子没了就再买，苗死了就再种。母亲是这本书里最震撼人心的角色，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色的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这个生活苦难的方式啊，最简单，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李娟的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书籍当中啊，母亲是这本书里面最震撼的，就是震撼人心的一个角色啊。刚才也说到了，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呢，最简单，也就是说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戈壁的日子枯燥孤寂，相伴一家人的只有两条小狗，一群鸡鸭，几只兔子。李娟呢，给小狗取名赛虎。小狗温顺胆小，整日呢也是陪着主人驻守田地。旷野里有独行的鄂侯羚，有烛光飞行的蜂蜜蜂，有扎根沙石的野草，有深夜划过旷野的月光。那在李娟的眼里啊，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只小动物，每一株野草，每一颗种子，都有拥有平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地活下去。我呢也格外喜欢书中写这个生灵的片段，他说道，旷野里所有的微小的生命都有着执着的奔赴，向日葵更是如此。

它们扎根坚硬的沙石，汲取微薄的水分，迎着戈壁烈阳，日复一日抬头向阳。它们不会选择土地，不会抱怨环境，只是默默生根，默默生长。开花时铺满整片旷野，金灿灿一片，照亮荒芜戈壁。等到盛夏，向日葵盛放，是戈壁全年唯一的浪漫。九十亩葵花齐齐开放，金黄无边，日光倾泻，花海随风起伏，原本苍凉的戈壁瞬间拥有万丈光芒。可这一份美好来之不易，每一朵花开都是熬过干旱，熬过风沙，熬过天敌，熬过无数黑夜换来的。而花开之后未必丰收，戈壁的收成从来不由人力决定，可能一场大风，整片花干折断之后呢，可能一场的虫害，葵花尽数空壳，可能河水断流，葵花干枯枯死。母亲拼尽全力耕耘，往往换不来安稳收成，一年辛劳最后一无所获是常态。文中呢有一段文字，也是写尽了种地的无奈啊，也写尽了人生的无常。我们精心耕耘耕种，满怀期待，可大地从来不会许诺回报。种地这件事情是最公平也最残忍的事，你付出十分力气未必有一分的收获。可即便如此，每一年春天，母亲依旧会拿起农具走进戈壁再次播种。读到这里了，总是会觉得心生共情啊！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读书、工作、爱人、追梦，我们拼尽全力去奔赴，小心翼翼付出，可世事难遂人愿，努力常常落空，期待常常破灭。我们会难过，会迷茫，会想要放弃，可母亲教会我们，人生的意义从不是结果丰收，而是播种本身的勇气，是身处低谷依旧愿意再次出发的热爱。

除了倔强的母亲，书中温柔的底色来自年迈的外婆。外婆一生流离，从四川远赴新疆，半生吃苦，性情平和通透。她看淡苦难，包容万物，饿了就吃饭，半生吃苦，累了就睡觉，从不焦虑未来，从不纠结得失。外婆住在昏暗的地窝子里啊，粗茶淡饭随遇而安。她会温柔投喂小动物，会静静看风吹野矿，也会坦然接受所有的命运所安排。李娟写外婆，外婆是天生懂得顺应生活的人，母亲是天生懂得对抗生活的人，一柔一刚，一顺应一倔强，拼凑出普通人活着的两种姿态。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像母亲，不甘平庸，抗奋力抗衡，时而呢又像外婆，疲惫妥协，顺其自然。这两种状态皆是人间常态，没有对错，只是活着。

全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大喜大悲的故事，全是细碎日常，浇水、除草、喂狗、做饭、看云等风，看葵花发芽，目送葵花枯萎。一地四季，三餐四季，琐碎平淡，却字字戳心。李娟写贫瘠的地窑子、地窝子，也是在说这里呢是狭小简陋，冬冷夏热，可足够装下一家人全部的烟火，足够安放漂泊无依的灵魂。原来幸福从不是拥有宽敞的房子、富足的物质，而是呢身边有人相。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听众呢已经读懂遥远的向日葵地，它呢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种地写风景的散文集。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戈壁一隅，更是人间缩影。向日葵向阳而生，是植物天性，更是普通人的生命性生命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深度的来解析拆解一下这本书写给当代人的三重治愈力量。第一种呢，是接纳生活无常，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我们呢从小被教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会去成功，付出就会有回报。长大之后才明白，世间大多的事情，耕耘未必有收获，真心未必被珍惜，努力未必有结果。戈壁的向日葵四次的播种，数次枯萎，努力开花大概率空壳，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然李娟呢也是坦然地写下了这一份徒劳，不美化苦难，不鸡汤地去自愈。她告诉每一个读者，徒劳是人生常态，遗憾是人间的常态。不必因为一次失败否定自己，不必因为努力无果自我内耗。就像戈壁的种子，落错土地依旧会发芽，人生走错道路依旧可以前行。允许自己平凡，允许努力落空，允许生活不尽人意，是成年人顶级的通透。第二种力量呢，是敬畏平凡生命，万物皆值得温柔善待。在城市里生活，我们习惯放大自我情绪，放大自身的苦难，忽略身边草木生灵可以在广袤戈壁面前人显得渺小啊。李娟呢平视世间所有的生命，

心疼啃食庄稼只为活下去的鹅羚。可惜干旱里艰难求生的野草，善待胆小忠诚的小狗，包容固执倔强的母亲，接纳脆弱敏感的自己。他从不觉得人类高于万物，他敬畏大地，敬畏草木，敬畏每一个拼尽全力活着的生命。这份温柔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我们总纠结人情世故，纠结得失荣辱，不妨学着李娟，把目光放远，看向旷野，看向草木，接纳自己的渺小，善待身边一切平凡生命，心自己和这个心子平和啊。第三种力量呢，是心怀向阳热爱，平凡亦可抵御荒芜。为什么全书以向日葵为名呢？向日葵啊，永远向阳，永远热烈，永远向着光源生长。这一片戈壁荒凉孤寂贫瘠寒冷，可只要有向日葵，就有光亮，就有希望。母亲呢，就是人间的向日葵，身处贫瘠戈壁，经历连年的挫败，依旧呢年年播种，心怀期许。李娟也是向日葵，看透生活清贫，人间苦难，依旧呢热爱烟火，热爱旷野，热爱平凡日子里细碎的美好。我们这一生都会遇见自己的戈壁、低谷、孤独、失意、迷茫，外界风沙四起，生活满目荒芜，但永远不要丢掉心底的阳光，不用活成耀眼万丈的模样，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光亮，安稳生长，平凡度日，认真活着，就足够珍贵。书当中呢有一句封神的文字啊，也是想送给此刻电波前或许正在迷茫疲惫焦虑的每一位听众。原文是这么说的：我目睹了大地所有的徒劳，却依然热爱这一片大地，我知晓生活所有的苦难，却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很多听众呢去读完这本书都说被治愈啊，因为李娟呢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如何去逆袭人生，她只是告诉我们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本身就是人生常态，不用逃离荒芜，学会在荒芜里属于自己的向日葵，不必追逐万众的瞩目，安稳自洽，向阳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常态。同时呢，这本书呢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全书看似写葵花、写戈壁、写旷野，实则呢全篇写母亲，写母亲半生漂泊不易，写母亲不服输的倔强，写母亲沉默无言的坚韧。母亲从不言说辛苦，从不表达脆弱，她呢用种地对抗命运，用坚持呢去撑起整个家庭。这个是中国式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读懂母亲，读懂隐忍，读懂平凡女性，这也是这本书藏在文字深处的深情。

0: 午后的四点，日光温柔，书页和尚旷野留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走过阿勒泰戈壁，看过一地的葵花，读懂人间的苦难，收获向阳的力量。这片向日葵地遥远又荒芜，干净又赤诚，它告诉我们，人间烟火各有疾苦，万物生长自有节奏，不必焦虑追赶，不必强求圆满，有风听风，有雨听雨，心有暖阳，不惧荒芜。如果此刻你也身处低谷，不妨读一读这本书，让戈壁的风抚平焦虑，让向阳的花治愈迷茫。如果你此刻安稳顺遂，也读一读这本书，珍惜当下烟火，敬畏平凡生命。文字有声，爱意无声，每一本书呢，都是写给我们的情书。感谢本期收听，本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此结束。我们下周16点整，我们也继续以声为媒，以书寄情，共读好书，温暖相遇。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扎根生长，向阳生长，岁岁安然，从容自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

0: 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4: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3: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7: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首先呢，由我来为大家推荐歌曲。第一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 SNH48 的歌曲《冬日》。这首歌曲我们俩应该不陌生，因为是我们原创公演《遗忘的国度》当中的一首歌曲。
6: 对，这首歌呢，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美好，让人觉得
7: 对很优美，因为它这个伴奏里边有很多加了很多很清脆的那种乐器，再加上这个旋律和歌词，绘画了一幅非常优美的童话的感觉，对不对？那接下来就请欣赏这首 SNH48 的《冬日》。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歌曲是 SNH48 的冬日，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傅如乔的微微。这首歌其实我是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有被感染到的感觉，
1: 感觉非常的美好。
0: 就是虽然它的歌词和旋律听起来还是挺简单的，然后也一直在重复的感觉，但是你品你细品你就会，
1: 对，非常的朗朗上口，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旋律其实是挺洗脑的，然后呢根据歌词和旋律你就会领悟到其中的一些奥妙，微微就是我们这种感觉，
1: 追梦的一个过程。
0: 对，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傅如乔的微微。

0: 大家欣赏了来自傅如乔的微微，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歌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哎，
1: 我也有一首汪苏泷的歌，哎，
0: 他非常非常的轻快，而且这首歌让他在2013年获得了最佳创作新人奖，因为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嘛，很厉害。
1: Wow。
0: 对，然后他的这个歌词中加入了非常有意思的童谣以及中国风的凄美爱情故事，好像这首歌代表的曲风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统一起来之后再加上他这个甜甜的小嗓音，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快，讲述了这种曾经校园时光甜甜的恋爱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汪苏泷的万有引力。

0: 系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
2: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SNH48 天晴了，天晴了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优美，旋律也非常的好听。这里的歌词呢，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就比如说，不管怎样，我也坚信我一定将笑容再次还给你。从歌词的表达也能感觉到，是一首让人听了觉得会非常充满阳光希望的歌曲。
2: 没有错，而且这首歌是我们的夏季单的歌曲，
1: 舞蹈也非常的好看。
2: 对，那么接下来
1: 听一下这首《天晴了》。

0: 才听到的歌曲是天晴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天，是黄轩唱的，这首歌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是一首节奏很轻快的歌曲，很适合在去上班或者上学的路上听，听的时候呢嘴角也会不自觉的上扬，是一首会让人心情很好的歌曲。想见你你看过吗？
1: 其实我没有看过。
0: 好吧，那就可以补一下。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
4: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毛不易的《入海》。《入海》这首歌是毕业季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我觉得我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被惊艳到。首先是它的主题非常的不错，它的主题是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说一说毛不易的毛老师的这个声线，以及他演唱这首歌曲的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向你诉说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些故事，然后以及即将踏入社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观看。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毛不易的《入海》。

刚才大家欣赏了来自毛不易的《入海》，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五月天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首歌曲它的意义吧，有一部分人觉得是在跟粉丝说再见，是在提前道别离，但是呢也有人觉得它是在向粉丝们做告白，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后者吧，我觉得它是在向你诉说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王瑞琪，
5: 我是超级 DJ SNH48 齐静。
4: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怪美的》，由蔡依林演唱，编曲风格强烈多元，难以定义，却又饱含了美感。这首歌呢，也完美地传达了蔡依林独到的想法，从歌曲中启示了每个人应该正视自己，并拥抱自己的情绪与欲望，才能获得更多的生活。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怪美的，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喜欢你》。《喜欢你》是由陈洁仪演唱的。《喜欢你》这首歌讲述了一个24岁的女孩在热恋期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属于纯粹的小清新风格，将陈洁仪情歌甜而不腻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
1: 喜欢

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八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

是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19至21日，喀什地区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20至21日，舒富县、英吉沙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加施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18至21日，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19至21日，塔县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库科西鲁格乡至瓦恰乡、大同乡至马尔扬乡、沙车县卡群乡至达木斯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宗郎乡至二牧场、岑岭县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50紫色57毫米。3天内的其他时间，各地多云见晴，午后至夜间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8至34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拉5级，气温29、34摄氏度。泽普京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21尼写33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间晴，有阵雨，偏北阵风4级，气温17在34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化乡景区多云间晴，偏北阵风4级，气温19、34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6尼7级，气温5虐20摄氏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风6奈7级，气温0下2内6摄氏度。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摘完樱桃摘甜瓜，夏天的快乐就交给他们。进入六月盛夏的气息愈发浓烈，最治愈的夏日小事莫过于去趟喀什周边的田园，摘完一束火红樱桃，再寻一捧清甜甜瓜，让双重果香承包整个夏天的欢喜。五月下旬，舒富县乌帕尔镇的樱桃迎来全面上市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清甜果香弥漫在乡间田野。游客采摘的樱桃，目前乌帕尔镇樱桃种植规模近3000亩，涵盖多个优良品种，采摘期可从五月下旬持续至7月，形成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阿亚格喀阿巴什村层层翠绿的枝叶间，一颗颗樱桃玲珑剔透，艳红欲滴，像缀满枝头的小灯笼，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入口皮薄肉嫩，汁水瞬间迸发，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果香，满嘴都是初夏最鲜活的滋味，驱散所有燥热沉闷。切开加湿瓜，翠绿通透的果肉汁水充盈，果香扑面而来。在托万克恰央恰克提村呢， 不同于樱桃的鲜嫩清甜，喀什甜瓜的口感更加清爽醇厚，脆韧多汁，爽口回甘，冰凉的果肉滑过舌尖，瞬间抚平夏日的燥热，每一口都是自然馈赠的纯粹鲜甜。有网友还发起了把老汉瓜带出新疆这项挑战。老汉瓜为何如此受欢迎？它的学名为歇克甜瓜，其果肉绵软，即使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尽情享受，因此俗称

0: 老汉瓜。眼下，喀什各地的瓜果正甜蜜上市，别错过这现实美味哦。同时，除了老汉瓜喀什精品西瓜俏销全国啦，朋友们，走进疏勒县锦安镇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大棚，饱满圆润的锅牌西瓜，汁水丰盈的人参果挂满藤蔓，基地迎来丰收。依托山东东营援疆精准帮扶，疏勒县西瓜产业提质升级，本地精品西瓜品质出众，直供北上广深的高端商超，市场销路广阔。2021年，东营援疆指挥部引进潍坊郭牌农业落户疏勒县，建成标准化瓜果种植基地，补齐喀什冬季规模化西瓜种植产业短板。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利于瓜果积累糖分，西瓜口感与品质具备突出市场竞争力。
1: 特色大棚产业持续带动群众增收。
0: 当地推行土地流转、园区务工合作经营模式，稳定吸纳400余人长期就业，农忙时节用工规模超过1000人。农户熟练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后，年均收入可达约10万元。山东援疆技术员长期驻场，现场传授育苗、嫁接、授粉等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特色农业已经成为疏勒县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下一步，当地将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果品附加值，依托特色资源，推动南疆现代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
1: 乡村振兴方面，6月15日，
0: 巴楚县召开2026年肉养产业发展暨夏季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典型经验，开拓工作思路，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与会人员在琼库尔恰克乡观摩学习阿克托格拉克村通过选好良种、精细整地、精量播种、严控水肥管理等措施，创建棉花高产示范田和病虫害防治情况，观摩学习巴格托格拉克村通过干播湿出的种植模式，实施48小时完成冬小麦收获加复播玉米续时播种作业，实现节约成本和提高粮食产量情况。在色里布亚镇观摩学习托格拉克村多胎黑头杜博羊繁育基地，通过差异化杂交培育模式，同步优化肉羊生长速度、肉质品质与多胎繁育核心性能，推动多胎羊引种示范、调高育肥情况。观摩学习帕和米勒克村通过广泛普及科学饲喂、分群管理、疫病综合防控等标准化养殖规范，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情况及其他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总结会上通报了近期农业重点工作、夏粮收购准备工作、畜牧兽医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大力发展多胎肉羊，深入推广肉羊经济杂交、调高育肥模式，不断提升肉羊单体产出和整体产能。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夏粮收获、收购和复播工作，确保完成年度种植任务。要紧盯林果、蔬菜、春播玉米、棉花等作物，扎实做好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全力保障农业稳产增产。要细化举措，逐项落实，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咱们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呢六月已经过半了，马上呢也将迎来我们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古时也是民间48节当中的一个节日。那么从天文角度来看，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达到了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那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而且呢，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那么今年夏至前后的天气如何，对我们喀什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又会有哪些影响？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农业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马建勇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话题。马老师您好，首先跟我们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这个夏至啊马上就到了，我们先从天文历法来说说吧，夏至到底怎么确定的，这一天又有哪些特别之处，请您给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2: 24节气最初是以北斗的斗柄指向确定，斗指午为夏至。现行的24节气依据的是太阳黄金度数划分，即每一个节气分别相对应于地球在黄道上每运行15度所到达的位置。当太阳运行至黄金90度为夏至点，夏至是24节气之10个节气。夏至这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纬23度26分。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长达到最长，且纬度越高白昼越长。例如海南的海口市这天的日长约13小时多一点，杭州市为14小时，北京约15小时，而黑龙江的漠河则可达17小时以上。在北极圈以北，这一天太阳整日都位于地平线之上，出现极昼现象。同时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也是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在当地达到最高的一天。夏至是一年里太阳最偏北的一天，这天北半球得到太阳辐射最多。
1: 像您这么说哈，也就是说夏至是一年当中太阳里最偏北的一天，那夏至过后呢？
2: 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这天过后太阳将走回头路，太阳光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对我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来说，夏至日过后太阳高度经过南返的太阳再次直射后才开始逐渐降低，即凡位于北回归线北半球以南的地区，一年中都有两次被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机会。
1: 确实啊，如马老师所说的，这个夏至过后呢，这个气候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夏至期间我们主要的天气特点到底是怎样的呢？
2: 从气温与降水来说，夏至过后气温

逐渐升高，因此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说法。俗话说热在三伏，真正的酷热天气大约在公历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夏至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高，

0: 离入伏也不远了。从夏至起，经过三个庚日，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所谓夏至三更树头伏，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
1: 我们还听说啊，在夏至这一天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立竿无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正午时分呈绝对直射状，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奇景。立竿无影现象只有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才有，一年中都有两次太阳垂直射向地面的时刻。目前我国大陆设有五处北回归线标志，分别位于广东的汕头、从化，分开广西的桂平和云南的墨江。
1: 确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夏至立竿无影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到了夏至的时候，还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对流天气呢？跟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对流天气的一个变化吧。
0: 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易形成雷阵雨，这种热雷雨骤来急去，降雨范围小，人们称夏雨得田坎。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巧妙地借喻这种天气，写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著名诗句。对流天气常带着强降水，不像诗中描写的那么美丽，常常带来绝地灾害。
1: 确实到了夏至之后，天气的变化也会变得非常的快。其实我呢是南方人啊，但是我到了这个夏至过后，我们南方经常会说到这个梅雨时节。那这个梅雨时节又是怎样去解释的呢？
0: 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冷暖空气团在这里交汇并形成一道低压槽，导致阴雨连绵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适，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的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是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发生和传播。
1: 没错，就像刚刚马老师说到的，到了夏至之后呢，这个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快啊，然后呢也很频繁。那其实呢，这个相关的农事活动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夏至前后它的农事变化需要注意哪些影响吗？
0: 夏至前后，下播工作要抓紧扫尾，已播的要加强管理，力争全苗。出苗后应及时间定苗，移栽补缺。夏至时节，各种农田杂草和庄稼一样，生长很快，不仅与作物争水、争肥、争光，而且是多种病菌和害虫的宿主。因此，龙燕说，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抓紧中根。锄地是夏至时节极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过了夏至，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因农作物生长旺盛，杂草病虫迅速滋长蔓延，忙进入田间管理关键时期。高原牧区则开始了草肥蓄旺的黄金季节。
1: 农业说到了夏至不除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这个提醒啊，确实非常的形象。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呢，一定要重视中耕除草。那说完了农事，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夏至的一些习俗。马老师，您知道夏至有哪些传统的习俗吗？
0: 夏至南北要吃面，自古以来我国一些地方都有冬吃饺子夏吃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夏至新麦已经登场，所以夏至吃面也有尝鲜的意思。在我国不同地区，夏至有不同的习俗。比如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夏至吃粽子，在南方称人以宴肥瘦。
1: 嗯，是的啊，咱们新疆人其实夏天呢也特别爱吃拉条子，其实也算是夏至面的一种吧。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也不妨在夏至这天煮上一碗过油肉拌面啊，应应景，也尝尝新麦的味道。
2: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3: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0: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1: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0: 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

0: 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冲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4: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0: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

0: 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0: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礼仪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礼仪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阿克苏地区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从云端到地头，新疆织密耕地保护网，
2: 让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更加丰盈，新修订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护航健康新疆建设，
3: 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房企让利，我区各地组合式购房新政激活住房消费，
2: 新增出疆棉花运输通道，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3: 粽叶飘香庆端午，我区多地举办丰富民俗活动传承端午文化，
2: 一城一味味连四城，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新疆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一手搭建全疆耕地保护大数据智慧平台，一手落地五级网格化属地监管制度，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立体化耕地保护新模式，全方位守护耕地资源。请听报道。
4: 吐鲁番的耕地依托绿洲水源零星分布，监管执法面临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困难。作为全疆网格化首批试点，当地

0: 划分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网格，按照8000亩标准划定管护单元，全域落地一村一排标准化公示制度，在全江率先推行一码管地数字化监管。全市198块耕地保护标志树立在村委会，农户扫码就能上报耕地违规问题，99名村级网格员固定巡查频次，形成田间发现、手机上报、分级处置、闭环整改全链条监管体系。吐鲁番村级网格化管理员买乌兰伊米提告诉记者：“
1: 我负责村里8000多亩耕地的巡查，每天下地转一圈，发现有人破坏耕地，直接打开手机拍照片，定坐标上传，自然资源部门就有人来处置。”
0: 依托云计算、GIS 地理信息、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模型搭建的新疆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把历年遥感影像、地类图斑、国土规划等多元数据整合归集，建成全江耕地资源统一一本账。从南江绿洲耕地到北江连片农田，每一块永久基本农田坐标全部建档入库。工作人员通过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可看到全江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地块、历年变化数据等。如果哪里出现了违规建房、挖田造湖、非粮化种树等情况，网格化管理平台就会显示预警信息。顶层平台智慧赋能，基层网格落地生根。自治区出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管理办法，建立自治区统筹、地州市监管、县市主责、乡镇主抓、村级落实五级网格体系，全江设定13573个网格，配套巡查移动端 APP， 田间标准化保护公示牌，把耕地管护责任压实到村组，细化到地块，一套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域智慧监测，一套五级网格化制度实现田间精细管护，两项创新举措落地见效，让新疆耕地保护从过去被动查处违建转向事前预警、源头管控。新疆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获评优秀，实打实守住沃土良田，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新疆屏障。国家耕地保护考核奖励6.54亿元专项资金全部投向耕地资源调查、评价、监管等保护项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核实问题数量位列全国最少省份行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严守耕地红线的要求，新疆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耕地保护研究所所长秦江：
2: 15期间，我们将对现有的网化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升级，深化 AI 等新技术在耕地监测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巩固好五级联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建强稳固村级网格员队伍，让巡田护田更有动力。
3: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期任命的34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16时，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严格规范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为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更好把发展成果落实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感恩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改革思维和办法破题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和作风保证。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
4: 新疆台消息，6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窗口项目建设现场和部分企业，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执法检查组来到中央智慧岛台、商事登记、公积金、工程建设等综合服务窗口，以及企业会客厅等区域，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检查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政策措施落地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抓好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为民服务上下更大功夫，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及时收集梳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供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厂区内，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 PTA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上游配套项目方厅装置扩能和原料配套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执法检查组来到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围绕重点产业深入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和部门联动，推动一法一条例得到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责，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效能再提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李宁平参加执法检查。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4: 6月18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介绍重点条款、落地监督等相关安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已于3月25号经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共七章四十四条，于五月一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单一的环境改善迈向全民健康教育。条例从规划层面明确，城乡公共厕所、污水处理、供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整治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还明确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毁公共卫生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介绍，条例还确定多项重点治理任务，
1: 针对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诊疗机构、屠宰场所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条例要求实行严格的无害化处理，严禁这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防范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0: 除环境整治外，条例将工作重心由改善环境向提升人的健康素养拓展，完善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把健康科普、心理关怀、控烟限酒纳入常态化制度。控烟方面出台细化约束条款，全方位守护青少年与群众健康。叶建勋，
1: 严禁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明确要求在非禁烟场所抽烟应当合理避让他人。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0: 为保障法规落地见效，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体系，让爱国卫生工作从软倡议变为硬约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2: 对拒不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等行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顽固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明确执法主体，精准适用处罚标准，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相继推出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人才房票等一系列住房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撬动、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降低群众置业压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4: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5: 补贴政策也比较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仪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4: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5.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累计拉动住房消费42.65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6: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相较于去年，我们的销售上升了10%。现在我们每个月基本上30套左右，今年到目前已经销售2/3。
4: 为进一步鼓励各地出台增量政策，扩大促消费成效，自6月1号起，我区正式启动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对积极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予以专项奖励。目前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7: 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住房消费，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 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优化性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4: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20%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7: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房补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8: 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站驶出，开往湖北武汉，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出疆棉花运输通道进一步扩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10: 我们采取散单据和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划土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有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家龙：
11: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3: 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多种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科普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由巴州科协组织的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走进库尔勒市3所乡村学校，满载各类科普展品的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科普互动展品，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实操体验。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和近距离观摩中探索未知，开阔眼界。库尔勒市第14中学学生艾迪纳伊·艾乃都拉对机器狗的操控特别感兴趣。
13: 近距离接触各类科技展品，亲手操作体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这次科普活动特别有意义。
12: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将深入巴州7个县市、21所中小学校、社区及乡村科普馆，汇集各族群众近4万人。卡城地区歌舞团文化巡回服务队联合玉米县文化馆16子小分队走进玉米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开展文化惠民巡回慰问演出。演员们深情演唱《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气氛热烈。随着舞蹈《黑走马》的音乐响起，演员与观众携手起舞，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阿勒腾野木勒村村民吴木

0: 比古丽，束哈衣服。
1: 特别热闹，竞赛积木送到了我们家门口，线上的老师们还耐心教我们唱歌，心里特别开心。
2: 我们的节日，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旗帆，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映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3: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
4: 天东乡，我端阳。
0: 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亲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旱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悟端午文化底蕴。在包粽子比拼现场，翠绿的粽叶、圆润的糯米、红润的红枣、透亮的葡萄干等食材整齐排列，参赛群众捋叶、装米、放线、缠线，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互帮互助，谈笑交流，氛围轻松欢乐。比拼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成品粽子送到孤寡老人手中，传递端午暖意。参赛市民阿布都塞米尼亚兹：
5: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0: 是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6: 这气氛特别好啊，那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7: 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兵第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朱丽君的报道。
8: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万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兵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艳：
9: 羊肉串、牛骨头、丸子汤，这要是有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10: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嘎城黄面烤肉。
8: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布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11: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8: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 以口碑传播推动新疆小吃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12: 持续呢推动新疆特色餐饮品牌连锁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餐饮

0: 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更多主题的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不断地释放全区的服务消费的潜力。
1: 得益于移栽育苗新技术，今年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哈密瓜比往年提前一周上市。请听哈密台记者马晶晶、刘培轩的报道。
2: 清晨六点半，东天山脚下的南湖乡瓜田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田间地头，冷链货车一字排开，工人们抓紧采摘、套袋、装箱。新鲜哈密瓜装车后直发全国各地。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红山村村民周强告诉记者：“
3: 九亩八分地，每亩地产量零七八。”
2: 西域瓜香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程小翠，今年种植了上百亩多品种哈密瓜，涵盖老汉瓜、一包糖、金色年华等多个品种，打破以往品种单一局面。程小翠表示，依托直播带货、电商合作，新品种金色年华开园首日线上订单就近千件。
4: 金色年华我今年试种的有个七亩多地，这是栽苗的就比往年要早个十来天。
2: 南湖哈密瓜2019年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南湖乡今年哈密瓜种植总面积 1.2 万亩，含2500多亩双季大棚瓜，今年总产量预计突破2万吨。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5: 阿勒泰小雨，18到34度。
1: 塔城多云，20到38度。
5: 伊宁小雨，20到34度。
1: 伯勒多云，21到38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1: 奎屯多云，21到37度。
5: 石河子晴，21到37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1到37度。
5: 哈密晴，17到36度。
1: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
1: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5: 阿图什小雨，18到27度。
1: 喀什小雨，17到26度。
5: 和田小雨转大雨，18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2到34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这个姐姐也就比她大三四岁的样子。见到这位姐姐，我们的主人公立刻生出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感触。这位姐姐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不比银幕上见过的电影明星差，即使今天看来也绝对可以沉鱼落雁。羞涩与大方，细腻与康健，高挑与匀称，集于一身，唇红齿白，芳香四溢，高贵优雅，那种纤细与饱满兼有，婉约与爽快并存的样貌，一下子击中了他。这位姐姐似乎刚洗完澡，一头长发淋湿了包裹着双肩的衣物，她的双手交叉着端在前面，身上散发着湿润的香喷喷的气味，什么首饰都没有戴，什么妆也没有落在脸上。就这样，女同学的三姐走过来了，她年轻的目光转向了主人公她，与她四目相对，时间短的可以忽略不计，怕是闪电划过的时间也要比这长，但惊鸿般的四目相交，让她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这位三姐停在她的身边，没想到对方如此慌乱，三姐不得不调整自己，让本来可以脱口而出的话语转个弯，润个色，装饰上一层薄膜。主人公她的心脏狂跳不止，疯狂的像要从嗓子眼里冒出来似的，她的双耳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见了。她发现自己手脚大而无当，双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脚也不知道踏在哪儿才合适。姑娘端着手直视她，好像是说，哎呀，你爸爸是我们的高中老师，教过我们生物课呢。主人公她却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手足无措，支支吾吾，什么也听不到。面对一双美目，她赶快把头低下来，双眼躲开这位姐姐，垂到地上。结果她的目光恰好落到了这位姐姐的脚上，这是一双何等完美的脚啊，湿润得如此透明，粉嫩得如此脆弱，白皙得如此彻底。幸好那个时候不先给脚趾甲涂抹颜色，令其天然面目得以完全呈现。说是绚丽，那是过于夸张了，说是润泽，那是过于偏激了，但确乎饱满的那样自豪、羞涩，夺人眼目。这双脚懒懒地随意安顿在一双浅色塑料小拖鞋里，双脚完全透明，像是水晶和白玉，没有一丁点杂质。白，难道不是所有色泽中最伟大的一种吗？富有诗才的人们，谁不愿意把诗情献给肤白、齿白、手白的女性呢？每当脑海里浮现出同学姐姐的这双脚，主人公她就想，如果是在古代，这双脚是不是可以换得一座城池呢？对于相貌平常的姑娘来说，脚长得美 会是对其他缺憾的一项极大弥补。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美到底在哪里，会不失时机地扬长避短。意识不到的，即使有美，也会被白白埋没。他接触过一位为朋友送书的海南姑娘，这位姑娘本来相貌平平，四肢匀称而已，眼睛不会说话。头一次冬天见的时候，即使上身包得再紧，再想突出重点，也断然不会凹凸有致。脚塞在一双落满了灰尘的靴子里，后跟的泥巴透露出生活的困窘。第二次见面是盛夏，这个女孩穿了一双造型很好的凉鞋，一双白嫩而纤细的美足隆重出场。她仿佛有意为之，搭配了一般的衣裙，虽乏善可陈，粗糙的头饰只恰到好处，仿佛全身其他部位均无法与凉鞋里的双脚争抢风头。

在交谈中，姑娘不停地变换站姿，就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谈话在街边进行。在翻看姑娘带来的书的时候，主人公他明显感到姑娘为自己的这双脚而自豪。脚成为人与人接近或交流的一个重要入口，也会成为开启人的欲望的一个肇始吗？南非作家枯且有一部小说叫《等待野蛮人》，作品讲述某虚拟帝国对游牧部落发动战争的虚拟史，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自己的岁月。他同情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收容掉队的受伤野蛮人女孩，悉心加以照料，最终亲自把女孩送回他的族人那里。他与这位野蛮人女孩的接近就是从脚开始的。他脱去女孩的鞋子，为她洗脚按摩，接近姑娘的内心，产生了对姑娘的强烈欲望。每个人的脚都有自己的故事。主人公他的脚在童年时代曾经饱经沧桑，童年时不被大人重视，相当具体地反映在穿戴上。对于他来说，夏天不穿鞋是太经常的事情了。贫困的家境只能满足孩子们最起码的穿得上不受冻，至于衣服鞋子的多样与美观，那是过于奢望了。小孩子的鞋磨损率之大，超出大人想象很多。父母们很难猜到孩子们如何拥有那么多把鞋穿坏的本领，他们很健忘，他们难道不是从童年的苦恼与局促中走过来的吗？伊朗电影《小鞋子》讲两个孩子因为一双鞋担心受到大人责备，演绎了多少心酸和委屈。所有这一切可能曾经会落在每个人身上，难道一旦成为大人，过去就自动清零，自己童年时双脚如何经受历练就会被忘记吗？童年的甘苦，脚受过怎样的委屈，曾如何就鞋的事情与父母激烈较量，每个人都有酸楚的故事。贫困使人早熟、苛刻、耐劳，并过早地明白千万不要奢望什么。鞋的匮乏令我们的主人公幼年的时候在夏天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打赤脚，况且在当年光脚在孩子们中间是那样的普遍，大家像比赛一样，一到夏天就赤着双脚出门疯玩。富裕家的孩子赤脚是尝个鲜儿，家境差的孩子则是无奈的常态。小镇上的芦灰渣马路留给了他双脚尖锐的不舒适感，那种刺痛酸麻虽易于很快被忘记，但夏天时的灼烧，深秋时彻骨钻心的寒意却足够铭记一生的了。这双被迫失去护佑的、完全解放的、无拘无束的脚，经常奔跑在炉渣铺就的马路上，跟随在大孩子们消去野外的队伍后面，踏过黄土、沙地、泥坑，踩过荆棘丛，跳过沙枣刺。这双万能、辛劳、苦涩的脚无时不在觊觎着、艳羡着别人的鞋子。鞋子的匮乏作为中国人20世纪

六七十年代普遍面临的问题，反映国家大范围贫穷与物资匮乏。小孩子穿不上合脚的鞋，是中国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光看一部由故事型编剧的话剧时，台上有个小伙子说了这么一句台词：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没穿过一双大小合适的鞋，一下子让全场爆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孩子脚长得快，在节俭已经成为习惯的父母那里，其固执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买鞋要给孩子留出很大富裕，即使孩子脚长大了也可以大穿小。困难年代捡别人家孩子穿过的鞋同样极普遍，能够穿上尺码大小正好的鞋是家境极好的孩子才有的运气。上中学以后，因为有一位在发电厂工作的姑姑的悉心慷慨，主人公他的脚上拥有了一双足以令他骄傲的回力，这是工厂发的劳保胶鞋，浅绿色，高腰，系带，鞋底儿弹性极好，当时算是有相当档次的物品，既是便于跑跳的运动鞋，也是有相当美学及实用价值的日常用鞋。姑姑大概一个季度发一双，她每次都按照侄子双脚的尺码申领。这种胶鞋在冷冬时仍能具有一定的保温性，但保温性在热天就是突出的毛病，特别容易滋生脚汗。强大的捂汗功能使脚底终日冒汗，双脚长期踩在橡胶鞋底上，导致脚底发白脱皮，难闻的味道由于极难散发，散发出来寓意不得了，这是橡胶鞋的通病。脚是有不同类型的，因为从形状上看就有很大差别，这一点谁也不会格外留意。据说依照脚趾的形状及长度，人类的脚可以分为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三种。埃及脚是脚型中最普遍的，大拇指比其他四根脚趾长，不过脚长得好不好与脚型关系不大。女性的脚长得好，魅力不会输于手。有一次在地铁里，主人公他看到一位靠在门边的姑娘，异常清新脱俗。姑娘是一望便知的南方人，身材修长，凹凸有致，一双穿在简约版凉鞋里的美足熠熠生辉，双脚的脚趾头基本上一般齐，像是用尺子卡过一样，长短差不了几毫米，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人们眼前无言诉说着什么，修长白皙，安静寂寞，却异常鲁莽唐突而不自知。现在他才知道，这种脚叫罗马脚，五根脚趾长度差不多，没有特别突出的，整体看起来似长方形，而姑娘脚上的那双凉鞋结构异常巧妙，看似只是用一两条带子就交代清楚了，不同方向干脆利落地结构出一个简约物件，与那双青春奇妙的脚掌相得益彰。拥有罗马脚的人比较罕见，据说还特别适合跳芭蕾舞，这次算是让他长了见识了。早年总是听姥姥说，二脚趾长，亲爹不亲娘。希腊脚就是第二根脚趾比其他长。有一种说法认为，
通常拥有这种

0: 脚型的人四肢修长，有所谓研究发现，拥有希腊脚的女性不一定是美女，但是美女绝大多数都符合第二根脚趾较长的特征。更有趣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希腊诸神雕像都是这种脚型。达芬奇、丽达与天鹅、布歇的梳妆的维纳斯、达维特的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画面上的主人公都是希腊脚。我们的主人公认为，脚是否漂亮，除了与脚型无关，与身材是否修长、长相是否漂亮，不一定总成正比。话说回来了，漂亮的人看上去方方面面都匀称和谐，悦人眼目，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适自然，而所有细节上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非常遗憾，总是少而又少。淡柳平芜，乱烟疏雨，燕声叫彻芦花渚，庭前落叶又西风，断送离怀无住处，切切归期盈盈尺素，断魂正在西星渡，满船空在暮愁来，潮头一吼推将去。选自宋朝柴元彪的《踏梭行·浅柳平芜》。为什么我爱你，先生？因为风从不要求小草回答为什么它经过，它就不能不动摇。选自美国狄金森《为什么我爱你，先生》。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从来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顺利考入医学院，你呢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假，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剩下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这让他很难理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知道，你们俩尽管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有接触，却在高中毕业之后。有时是春节，有时是暑期，他呢从不单独见你，要么由一位两腮红润的矮个女生陪着，要么与其他同学在一起。有一次过年到你家，你忙前忙后，印证了你生活能力强的传闻。他学习成绩比你强，1980年高考他顺利考入了医学院，你则比他低了十几分，只好到外地去补习，第二年才考到与他同一座城市的综合大学汉语系，学制比他的中医专业正好少一年。考入大学的那个暑期，你有一天傍晚独自到

他家串了一次门，扭扭捏捏地吃了一个梨，把吃梨的梨核扔在了炉子里。他很难理解。1982年，你们俩全年没有来往。1983年上半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1月16日，首例人工受精婴儿在卢光秀指导下诞生于长沙。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4月1日，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4月22日，协和医院产科名医林巧稚逝世。而对于女同学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5月初，她参加了一次你不在场的中学同学聚会，席间大家关于你的无意闲谈使她怦然心动，她果断采取行动，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林忆敏同学，你好。最近与同学们见面，大家都谈到了你，说你上了大学，依然很好学，学习成绩突出。你果然成为咱们同学中的能者，很让我佩服。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羡慕你这样的人。知道你在恩大中文系读书，十分羡慕。我也很喜欢文学，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怎样才能提高文学水平，特别希望拜你为师，期待能够得到你的指导。我相信你一定会是我最好的老师。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0日。显然这次春天的聚会发生在五一劳动节期间。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五月的少男少女啊，怎能不思春？只是他的这封信你并没有回复。我猜你也许是迟钝，也许你对他不感兴趣，也许手足无措。一封信在同一个城市里来回需要两三天，第四天仍然没有接到信，他便又写了一封。林忆敏同学，您好，最近很忙吧？我前几天到了恩大，是去同学纳森家玩，他爸爸是蒙语系的老教授，哥哥是中文系的排球手，一家人都很爱读书，就纳森大大咧咧的。上了大学，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刻苦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从小就喜欢古诗词，一本小说拿在手里，一定要读完才能放得下。我学的中医和中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不想庸庸碌碌地混日子，想学通中文，学好中医，走出校门，能够更好地完成救死扶伤的任务。学好文学，我该读什么书呢？要不要订一些刊物看看？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的，对吗？祝好，同学何丽，1983年5月14日。两天以后，何丽就收到了你的信。只是这封信长达2056个字，让何丽大吃一惊。抱歉，鉴于对你腼腆性格的了解，出于节省篇幅的考虑，我暂不公布这封信。我能够透露的是，这封信一点也不居高临下，更不因为有女生求教就沾沾自喜、花言巧语，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心中说，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事业，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完全符合你的书呆子气。让我没想到的是，你在末尾的这

何丽反应非常迅速，很快回信了，语句极符合聪明女性缜密机智的心思。林一敏，你好，很高兴看到你的来信，我唐突地给你写信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我怎么会怨你呢？给我写了这么长的信，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你学习那么忙，时间对于你来说永远是很宝贵的，为了我的无理要求还耽误你的宝贵时间，真的很过意不去。展开你的来信，心情非常激动，你的耐心而富有文采的描述很让我感激，我会按照你的指导好好努力。你最好能够帮我列出一个详细的书单，这样我学起来就很方便了。我想买一些书，先从哪里入手好呢？我为了增加文采习惯于背字典，你说我这样好吗？祝好，何丽，1983年5月20日。何丽看出来了，前面你那封被他评价为耐心而富有文采的信，不认真精心花时间，那是写不出来的，这令他满意、兴奋而且感激。为了更好展示你的心路历程，信还是让大家见识一下吧，毕竟是第一封。何丽，你好，来信收到了，上次没有给你回信，实在是我的不应该，以你的为人，我深信你并不为意，是完完全全能够原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惭愧就更深了一层。信中提出你下决心学好中文，从而精通文学专业，去尽救死扶伤的天职，而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混下去，这给我的鼓励也不再小。以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只觉得你该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而从这封信里，我也真正看出一个如中学时期发愤图强、刻苦攻读的你。我们这些读书人也许不会有更多的、更大的本领了，啃好书本就是将来进入社会以致立住脚跟的依据。这个信念虽然我也常常发生动摇，但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很佩服你的想法，但是又很不安，因为你居然把我当成个能者，当成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并且以此为自豪，这因为人们看得起我，我怎么会老不识抬举呢？只怕我浅陋的见识辜负了你的希望，到头来让你失望，很可能我的知识会让你失望。我愿意尽力帮助你，至少能够为你奔走奔走教材，指导指导，哦，如果能够称得上的话，指导指导你。我现在学的专业和创作写作只沾些关系，实质完全不同。进入中文系之前就不应抱学了中文系将来就当作家的希望，中文系是以培养文学研究者为重要目标的，可以说他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的研究者，而不主要培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李白和曹雪芹。当然我们当中将来想当莎、托、李和曹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作家是不能产生在教室和学校的，写作课只开了一年，发了一本写作基础知识，我没看完，上的课其实就是写作课而不是创作课，上来讲选材、语法、修辞，而不是讲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的创作。你说想学文学，

0: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主要想在哪几方面，或者哪方面提高。我姑且泛泛地谈谈写作吧。对于读书人来说，要紧的恐怕莫过于识字和写文章两项。恰恰古今中外，谁也不敢说谁学识最高，谁的文章写得最好。我们现在要提高写作水平，回顾一下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讲述过的都是可以的。我认为写作能力的提高要依赖于阅读。阅读什么最好呢？国外有的学者给不是英语国家的学生讲学好英语的经验时，总是爱说，与其去读莎士比亚、狄更斯，他们都是英国的伟大作家和古典名著，不如多读读当代英美期刊杂志上的文章或者小说，因为他们是新鲜的，是活的语言造就的。所以我看呢，最好读一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散文啦、小说、理论什么的都好。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了，可是以他的杂文做写作范文，我实在看不出能有多少益处。鲁迅的层次太高，难以效法。现在的文学刊物很多，经过编辑认真的校改，几乎篇篇都很清丽、流畅、好读。在大量的阅读中，我们只有细心留意人家的文笔，用词遣句、谋篇结构，才能得到启发。读得多了，就可能不自觉地模仿起来。模仿别人写文章也是很好的学习。一篇文章很好，你照着它写出来，尽管是亦步亦趋的，但写的能和它比美，就绝不能说你是低能的。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这样在坚持不懈的阅读中，你就会发现天下文章总相通。比如你会体会到散文拟物、写景、议论是有它特定语言和写法的。打个比方吧，说眼帘而不说眼睛，说冉冉而不说漫漫，说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和寂静，而不说静悄悄的夜里响起了一声枪。那为什么这样呢？多读留心就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比如学术论文大多要求严密、准确和沉稳，语气要带些书本气，所谓 bookish， 层次一定要分明，先说什么后讲什么都要安排好。多读一些学术论文，比如经济、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你也会体会到它同样有一套模式。比如先提出对立的观点，某某某在某篇文章中说如何如何，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一二三甲乙丙。至于正面立论，则首先引经据典，然后引出你自己的看法，甲乙阐述。医学方面的东西我接触的最少，几乎等于零，它的叙述恐怕更需要滴水不漏的严密。我只说了读的方面，写的方面更要努力。眼高手低是万难成事的，写的多了自然轻车熟路，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苦的，也是一个需要丢掉幻想的过程。文学真是个媚人的世界，你要学好文学的想法真是太好了，以它为业余爱好该是很有意义的。你打算让我买文学方面的什么书籍呢？是文学史，还是作品选读，是作品欣赏，还是别的什么？中学时期 是我们文学启蒙的时期，就是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个再启蒙的机会。我觉得学文学，光读作品还不够，还要接触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不然有些作品读了，也会有欣赏不了的慨叹。入了宝库，也会空手而归，尤其是外国的古典的东西。教材如果学校有，是很容易买得到的。现在是学年末，教材并不多，每学年初的教材最多，我多多给你打听着。古汉语方面的你们需要不？我们用的是王立的本子，布头有些大。至于你说订杂志，现在种类确实多，你最好订综合刊物，比如人民文学，因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都有，可以一刊多用。我们现在学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两门文学史，还有外国文学史，以前还学过一门中国当代文学史。古今中外，世上的文学史就这四门，你想怎么开头，怎么打算，我可以给你搞一个书单，书你也可以借来看看，如有机会还是面谈为好，一时我也说不清楚。祝好，林忆敏，1983年5月16日。瞧瞧瞧瞧，你的信在称谓上没用同学，落款直接署上大名，口气为倾诉式，无遮无挡，把自己全给敞开了。大家想必记得，他回信很自然地去掉了同学这个称谓，说你学习很忙，时间宝贵，没有答应见面。女生嘛，总是要矜持一下。最后还向你索要书单，那等于鼓励你继续来信。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地区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大闯。
6: 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实字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根本遵循，也是引领喀什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找准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的结合点，深入推进党建加科技服务等实践载体，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科技管理队伍。
3: 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科科长孙文。
7: 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对党建引领业务、监管服务为民有了更具象的理解。接下来我会坚持学思用贯通，立足食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监管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监管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消费安全，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在基层一线筑牢党建与监管融合的红色阵地。
5: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

0: 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喀什古城万达商圈美团外卖站站长严金龙：
2: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坚守岗位，敬业奉献，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基层工作，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展现喀什新就业群体的良好风貌。
1: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刘峰：
3: 坚守服务初心，规范服务流程，立足岗位，履行尽责，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当好城市流动宣传员、民情信息员。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2026年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

0: 石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为抢占培育钻石产业新赛道，补齐高端特色产业短板，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喀什市培育钻石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喀什市人民政府与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培育钻石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特色喀钻产业品牌，助力喀什珠宝特色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0: 本次合作整合政企双方优质资源与核心优势，筑牢产业发展硬核支撑。中钻网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由上海钻交所、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组建，是国内权威的钻石数字交易服务平台。在本次合作中，珠宝玉石首饰国检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国家级权威检测技术资源下沉到喀什，提供检测认证、质量管控、标准制定、技术研发、人才实训五大支撑，保障喀什培育钻石产业规范、专业发展。根据协议，中钻网将整合行业资源，推进喀什国际培育钻石交易中心落地运营，统筹平台建设、产业布局、品牌塑造、文旅融合等工作，围绕加工、人才、标准、营销、平台、文旅六大板块，搭建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双方将立足喀什独特的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搭建集培育钻石掌晶、切割抛光、质检鉴定、展示交易、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补齐本地高端珠宝产业短板，构建喀什市特色产业发展新格局。同时创新推行前店后厂模式，布局标准化销售门店，激活本地及文旅消费潜力，组建培育钻石产业品牌联盟，规范行业发展，通过技术、交易、品牌多维赋能，擦亮喀钻特色名片，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
1: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喀什各地通过开展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喀什地区图书馆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阅读推广活动，50余名学生通过参与节日科普、诗词诵读、知识竞答和诵锦手工体验等活动，在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涵养家国情怀。
3: 喀什市第12小学学生田新月：
4: 我们一起学习了有关端午和夏至的相关知识，并且一起制作了诵锦手工画。这次活动我们回忆起了屈原的爱国精神，一起锻炼了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习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喀什地区图书馆干部傅露杰：
5: 把节日科普、经典诵读、非遗手工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趣味实践中掌握传统文化，厚植爱国初心。
2: 除了图书馆里的书香端午，喀什各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共话民族团结情谊。
3: 巴楚县居民热孜牙·图尔红：
6: 今天参加这个端午节的活动很有意思，他们加入了蚕丝珐琅，还有手工荷包制作，我跟朋友也一起做了一些，很有参与感，人也很多，很热闹。
3: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康世伟：
7: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指尖，进入群众心田。我们精选了各项兼具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体验项目，就想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参与进来，在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厚度。
3: 疏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纳尔古利伊斯马伊利：
8: 以我们的节日为抓手，深入挖掘端午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增进情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从社区到校园，包粽子、话家常，群众的欢声笑语中传递着文化的认同。
3: 乐浦湖县居民郭建之：
9: 社区这次活动办得特别好，和街坊邻居聚在一起特别热闹。通过答题，我也了解了不少端午习俗。这样接地气的活动，我们都很喜欢。
1: 深圳市在对口沿江。

0: 工作中立足兽源地喀什市实际，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产业援疆、文化润疆等领域重点工作，一系列举措有效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援疆规划重点项目。每天呀，这里都是这么热闹。中心有效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是喀什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性核心阵地。
2: 中心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0000多批次，20万多人次。
3: 我们周末的时候带孩子来，功能很齐全，适合老人、小孩各个年龄段。
2: 三年来，在深圳援疆的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极大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4: 依托一个中心、25个所、374个站，开展一些日常性的宣传宣讲活动、文化服务活动，实现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培育时代新风。
2: 深圳对口援疆指挥部还全力推动喀什市农业提质增效。眼前这家位于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生态科技企业，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经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
5: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方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2: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成立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等，有力推动当地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0: 仲夏时节，喀什各地老旱瓜陆续成熟，瓜农抢抓农时，加紧采摘，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近日，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采收、分拣、装车有条不紊。当地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条件，种出的老旱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7: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种植户阿布都瓦伊提达乌提，
8: 这个瓜汁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6: 眼下，疏勒县罕南利克镇近5000亩老旱瓜也陆续成熟上市，迎来丰产丰收。
7: 疏勒县罕南利克镇英塔木村村民伊斯马伊利斯迪克，
9: 收购项直接到地里收果，不用我们跑腿，价格也很稳定，而且我们这块地条件很好，收完第一架老旱瓜还能种第二架农作物，一年两收，土地利用率高了。
6: 今年疏勒县罕南利克镇把老旱瓜作为核心特色甜瓜品种，在稳定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普及标准化种植技术，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瓜果产量与品质同步提升，外销市场持续拓展。
7: 疏勒县罕南利克镇党委副书记崔伟伟，
10: 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壮大老旱瓜、特色甜瓜等优势瓜果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市场化销售，稳步提升特色产业竞争力。
6: 老旱瓜果肉绵密顺滑，入口即化，适宜各类人群食用，尤其受老年人喜爱，也因此得名。喀什地区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果品品质，打通多元销售渠道，以特色瓜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群众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
7: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是6月15日至21日，期间地市两级多部门联合开展了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节能宣传手册，普及绿色低碳知识。

0: 同时积极倡导群众游客践行绿色出行方式，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共同营造节能降碳、绿色环保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原创海派轻音乐剧《上海》谢谢农在泽浦县影剧院上演。这部上海原创剧目围绕普通百姓的追梦经历展开，讲述外来青年扎根城市、各行各业从业者坚守岗位、人们互帮互助的日常故事。大家在欣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感受沪江两地情谊，汲取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总有一方天地能让我们沉静下来，总有一束光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那便是书籍。它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是心灵栖息的港湾，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万千世界。翻开一本书，我们能遇见不同的人生，感受别样的风景，汲取前行的力量。无论是隽永的散文，跌宕的小说，还是深邃的哲理，生动的纪实，每一段文字都藏着独有的温度与智慧。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听听艾美琳的声音，共享读书之乐。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听过这样一句话，能像一册书籍把我们带到浩瀚的天地，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承载你过去，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为什么要读书？很多时候我们陷于痛苦，烦恼不断，郁于有限的学识和认知，没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读一书增一智，总有一本书能解决你的迷茫。阅读是很好的疗心良药，能让一个人减少自我内耗。当你被现实生活弄得心情急躁的时候，去翻翻诗集，感受诗人的才华。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去读一读古往今来的爱情故事。当你被郁于柴米油盐的时候，去翻一翻游记，看看大江大河。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疑问去读书，用读书的感悟去反观世界，对照生活。在遇到让你纠结、愤怒、郁闷的事情时，你就能稳下心神去面对，冷静思考。

其中的缘由和逻辑，近看世事变迁。多读书，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有位作家说，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它都不会抛弃你。一本好书便是一盏明灯，读书可以给人改变的底气，推动我们向更好的人生靠近。每一本书都像一扇任意门，想去哪里都由你自己决定。读书就是给自己保留人生逆袭的机会，只要能坚持不懈，那些读过的书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拥有被看见的能力。在书本上花的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给我们回报。坚持读书，即使深陷泥泞，也依然可以仰望星空。读书成就更好的自己。读书的正确方式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所读去生活。阅读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带来的改变也是惊人的。读一本书，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变化，读百本书，你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一些问题。读千本书，拥有更广阔的见识和胸怀，从容面对生活的波澜。读书能使我们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一个人想要精进，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无论是驱赶迷茫还是对抗平庸，读书都是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书，它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让你收获更好的自己。

走过人生的前半程，我们一路奔跑，一路追逐，忙着成长，忙着打拼，忙着奔赴各种各样的期待。我们以为人生的圆满是拥有更多的收获，是扛住所有的风雨，可渐渐才发现，岁月从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生活总难免有坎坷波折，人心也总会有疲惫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步入人生下半场，褪去了年少的青涩与莽撞，少了几分对外界的强求，才真正懂得，真正强大的人生从来不是永不跌倒，而是拥有跌倒后自愈的能力。自愈力是我们对抗岁月沧桑的底气，是抚平内心伤痕的良药，是在疲惫生活里重新拾起热爱的勇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历经世事后学会的自我和解、自我接纳、自我丰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聊聊人生下半场的必修课，探寻自愈力的力量，学会在时光里治愈自己，活成自己的光。

人生下半场，重要的是自愈力。秦岭淮河以南，生长着一种植物马尾松。正常情况下，马尾松树皮呈现红褐色，枝干光滑。当伐木人砍去马尾松的枝条时，就会发现，伤口处很快会流出一种含油的汁液。原来，受伤后的马尾松通过分泌松脂包裹伤口，来防止病菌的入侵，促进伤口快速修复。成年人也应当拥有马尾松一样的自愈力，静默承受，慢慢痊愈，走过生命暗礁险滩，终有一天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人生先苦就后甜，先甜就后苦，这也是世界的平衡法则。所以不要惧怕痛苦，那些没能将你击倒的事，终将使你更强大。极致的快乐反而让人表情扭曲，每一阵快乐结束后都伴随一阵空虚。的确，我们有时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主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因为痛苦才是感悟人生的最佳方式。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难，才能练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过上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想环游世界，想寻找自由。然而这实属不易，想要自由就必须经受过一番磨难。世界真的很公平，很多人总以为避开了很多困难，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恰恰却走上了一条大弯路。

恰恰在这样的时代，那些愿意主动尝试生活痛苦的人，往往都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高人。很认同这样一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遭遇生活的打击时，能扛得住重压并且反击回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令我们崩溃的事，日子过得越久，便越懂得杨绛先生那句，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区别在于，有人在伤痛里沉沦，放弃余生，也有人扛住命运起伏，迎来了新生。岛上书店里有这么一段话，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痛苦的那几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辽阔，撑不住，你的人生戛然而止，撑住了，你会发现苦难不过是磨砺的另一个代名词。人应该像蒲公英的种子，生活的风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便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是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一个人了不起的自愈力。你若微笑便是晴天，微笑是动作，是情绪，更是态度。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从容，是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一腔豪迈，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情怀。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治愈我们的心情，也没有什么能比微笑更能使我们开心。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唯有你自己。简单一点，开心一点，让嘴角上扬的弧度勾住满满的幸福。整理并记录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记录下热爱的生活，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穿不着的衣服扔掉，合不来的朋友删掉，家里整洁，朋友圈干净，学会断舍离，留下生活美好，清掉剩下的不愉快，把每一天变得干净明朗。当回头看时，都是细碎的小美好。

我们总在时光里步履匆匆，为了理想奔赴，为了生活忙碌，偶尔会在迷茫中焦虑，在等待中彷徨，会疑惑付出是否有回报，坚持是否有意义。可你是否知道，时间是世间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它从不言语，却能回答所有问题，它悄无声息，却能沉淀所有美好，抚平所有伤痛，见证所有成长。那些你默默埋下的种子，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你不曾放弃的努力，都会在时间的沉淀里慢慢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你的光芒。时间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他会把努力酿成收获，把坚持变成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感受时间的力量，相信时光自有馈赠，学会在时光里沉淀，在坚持中等待，静待花开，静待美好如期而至。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和小爱陪伴着大家，因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冰淇淋。
1: 嗯，
0: 哎，开场曲一响，是不是大家一想，哦，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哎，必定是和冰淇淋有关系。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甜品，甜的一些蛋糕。那今天呢，我觉得新疆的冰淇淋，新疆的冷饮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我觉得小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新疆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做上一期节目它不够，你知道吗，要做很多期它才够。但是呢，作为一个影子，其实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也勾起大家对新疆甜品的味蕾的这样的一个碰触。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冰饮，就冷饮。说到冷饮，真的我觉得冰淇淋首当其冲。
1: 是的，那新疆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草原辽阔，特别适合放牧。那很多人都知道像内蒙古啊，还有新疆游牧民族很多，然后也养了很多牛马羊驼，还有这个骆驼
0: 牦牛等等
1: 、所以说奶制品呢就特别的丰盈，像前两年火起来的奶皮子，大家还记得吗？
0: 奶皮子现在大家还不记得了吗？你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会单独的购买奶皮子来吃，因为现在奶皮子就是它，不管做成什么，就是糕点之类的也罢，做成冰淇淋之类的也罢，它只要冰过的拿出来之后，那种香醇，那种奶香，哇，裹着这个盛夏的阳光，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种你真的特别的满足，你就觉得这个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这个奶味为什么能这么纯正，是不是？当然刚才说到了像我们新疆这个放羊的牛呀马呀羊呀骆驼牦牛，你说说哪个不能做，你说牛奶是不是，马奶子，羊奶不用说，羊奶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少，然后驼奶是不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去喝和吃的东西。
1: 没错，而且
0: 所以做到冰淇淋的时候，它的食材首先就是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牛奶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乳制品特别的纯正，然后基本上是不加一些其他东西的，所以说是做制作冰淇淋的好食材，纯天然的鲜奶。那同时呢，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当天做当天吃。
0: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就是喀什的，比如。

0: 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西发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大家特别爱吃，我们就想把那个全过程记录下来，当时呢就专门去采访，然后跟着他们在那个村里面先去收这个纯奶，就收牛奶，收回来之后呢就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添加的鸡蛋，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吗？就做出来之后你弄奶香奶香的，哇，那种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当时呢，因为我经常会给我们家的小孩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淇淋少吃，吃了之后因为孩子一下被冰住之后，他容易得那个腮腺炎呀，还有容易就是激发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
1: 是，
0: 那最后呢我就制作完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冰淇淋，西发的冰淇淋可以吃，喀什的冰淇淋孩子可以适当的吃。
1: 嗯，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巴扎包括这个街边小店都会开一些这个手工冰淇淋店，乳香醇厚，里面裹着这种草原纯纯的牛奶，没有复杂添加剂，只有鲜奶、白糖、鸡蛋，然后这三样进行一个碰撞，反复的在搅打凝出蓬松的一个质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冰淇淋带着绵密醇厚，奶香浓郁，特别好吃。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冰淇淋桶里头搅拌，是不是？
1: 是的。
0: 你搅的时候那个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等待的美好比吃到那一口的美好更加的强烈。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特别的喜欢在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搅拌的过程当中站到那里看，然后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店主去手工操作，然后呢把这个冰淇淋弄出来之后，就是放到那个蛋卷上之后，你吃到的那第一口哈，我觉得超绝超绝，
1: 没错。
0: 所以那种醇香的味道，就现在这在直播间我和小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口冰淇淋那个在味蕾上，在舌尖上这蹦蹦跳舞的感觉。
1: 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丽梅可以吃个冰淇淋
0: 马上吃到，这个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大家知道我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啊，大家懂的。
1: 而且呢这个手工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除了丽梅前面说到的这些，核心还在于它使用着天然的冰块，制冷和简单的优质原料，那同时呢也有这种很传统的一些这个器具，那传统的双层制冷的装置，通过物理冷冻的方式把奶凝结成绵密顺滑的冰淇淋，不依赖电力冷冻设备，是新疆街头手工冰品的一个灵魂工具了。
0: 那小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福尔玛。就是这种做冰淇淋的工具叫福尔玛。以后大家如果谁问你，或者是这个我们外地的朋友来问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啊，我知道呀，它叫福尔玛，就是制作这个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器具。
1: 没错。
0: 那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哎，我刚才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那呢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也是最最什么就是最常见的，对，最常见的冰淇淋。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冰淇淋，比如说是用新鲜的牛奶或者羊奶，还有呢鸡蛋黄、白砂糖和少量的水混合搅拌之后呢，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冰淇淋。其实我们吃到了，比如说大家如果到库车去，大家就知道库车的冰淇淋很好吃，而且呢他们家的什么核桃、巴旦木什么，就是还有黑芝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添加的，还有呢就是伊犁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其实各个地方的冰淇淋，我相信就一说到冰淇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举起双手说我们家乡的冰淇淋最好吃啊。那还有添加什么蜂蜜的，是不是果酱的，添加风味，那调制成这个浓稠的乳白色的浆液，装到桶里面，将这个调配好的奶液倒进这个福尔玛，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制作冰淇淋的这种器具。那这个内胆呢通常为金属的材质，就是它的导热性呢是比较好的，就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1: 外层呢再加上冰岩，在外围的大木桶和内桶，就是内桶之间的空隙当中放入碎冰块，并撒上一层食盐，也能够降低冰的熔点，使混合物与温度远低于零度，大幅度提升制冷的效果，持续的去转动制冷，整个福尔玛的装置都是手摇或者电动，然后带起来这个旋转，使内桶的这个奶液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搅拌，然后边搅拌边缓慢的凝固。
0: 对，其实呢我给你说啊，就是福尔玛的这个装置呢，我更喜欢看那个手摇的，因为从小呢就是看到的是手摇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那个电动的呢

0: 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整个过程呢，大家如果是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整个大过程呢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要确保空气呢充分的混入，形成了细腻的口感。所以等待这个奶液完全的凝结成半固态之后呢，用大木勺子从内桶当中舀出来，直接装入小碗或者冰淇淋甜筒当中就可以食用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动的是不是制这个冰淇淋的机器。
1: 是的，那这个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大家在路边有没有见到过。那同时呢，食用特色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奶香浓郁，甜而不腻，丝丝滑滑的，非常好吃。当地有的人吃手工冰淇淋还会搭配上樱桃啊、核桃仁啊、巴旦木、无花果酱来使用，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0: 对，
1: 因为新疆坚果真的很丰富，而且像平时我们去吃一些这个撒朗刀克啊、酸奶粽子，它也会有樱桃酱啊或者是无花果酱。
0: 对，品质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远方的朋友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酸奶粽子呢？因为里面的果酱是不是有独具风味，就是说特别的好吃呢。吃到这个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会说到，哇，这个要比这个就某些快餐品牌的什么甜筒呀这些真的要好吃100倍。
1: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的冰淇淋在巴扎上或者是街头巷尾还有小店里面非常的亲民，
0: 价格非常的亲民。对，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小甜筒大概不知道小爱现在吃是多少钱。
1: 我不怎么吃甜筒。
0: 1块钱、或者是这个2块钱，有时候是3块钱。大号的呢就是那种5块钱的，5块钱的这个大号甜筒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手工冰淇淋做出来的，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吃不完，我每次就吃那个3块钱的。所以在新疆的巴扎夜市随处可见，也是新疆人民消暑的心头号。
1: 没错，
0: 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要说到最好吃的冰淇淋，小海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哪里吃到了那种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就是我上网查了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伊犁闻名的这个冰淇淋还是挺多的。
0: 伊犁的冰淇淋，如果大家到柳新街的时候一定会去吃那里的冰淇淋。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排队的时候要有耐心，因为你想要吃到那个好吃的冰淇淋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排队。你知道我最长的时候我排过2个小时的队，
1: 是的，
0: 为了吃那口冰淇淋。
1: 那新疆伊犁市六星街的手工冰淇淋已经被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中吉吉国王吉就是沙吉的那个吉啊，冰淇淋是2023年入选的第5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制作呢已经有了百年的传承的手工工艺。
0: 对，我给大家说，我排2个小时队的就是吉吉国王。这个吉吉国王冰淇淋刚才说到的是于1898年百年非遗，所以在这里呢就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你到这里来呢，你能看到这个非遗工坊里手工老手艺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延续。
1: 没错，
0: 像树莓的酸、杏子的甜、黑加仑的醇厚，那顺着这个鲜牛乳的丝滑在舌尖炸开，每一口呢都是原生态。这些产自新疆的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是对瓜果之乡最好的注解了。
1: 没错，
0: 那据说呢伊犁的冰淇淋不仅畅销江内，小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在成都啊、重庆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喀什也有哦。这些呢都有加盟店。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伊犁的六星街，觉得这个这里的这个冰淇淋更好吃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理的作用。
1: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它味道确实是真的还不错，其次呢那种心理上那种激动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品尝一个百年的非遗的冰淇淋会觉得非常不一样。
0: 因为老店的魅力它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所以伊犁的六星街百年老店冰淇淋融合了各种的就是技艺，而且呢这个融合了各种技艺的精髓，也融合了非遗的美味。除了奶香浓郁、口感绵密之外呢，被大家誉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舌尖上的冰雪之花。
1: 是的，舌尖上的冰雪之花。同时呢这个伊犁手工冰淇淋的百年老店，现在游客还可以 DIY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体验。冰淇淋既是非遗美食，现在也是伊犁文化符号的一张名片了。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冰淇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伊犁的六星街的手工的冰淇淋，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分享有哪些好吃的百年老店。

0: 好，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爱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新疆的冰饮。哎，那甜品之前说过了，那今天呢说的就是冰饮。这说到冰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首先就说到了伊犁非常闻名的冰淇淋了啊？百年老店也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吉吉果王冰淇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也在六星街里面，
1: 对，
0: 而且呢也需要排队，而且呢也是百年老店。猜出来了吗？是哪个？小爱猜出来了吗？
1: 叫古兰丹姆，这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之一。而这家店最核心的魅力，它就是坚持的使用牛奶、鸡蛋等最天然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东西，通过上万次的手工搅拌，然后形成奶香浓郁、口感绵密的独特质地，不同于工业化的冰淇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或者色素，每一口都是保留着这个食材本真的味道和手工的温度，属实难得了。
0: 哎，是的，就是古兰丹姆这家呢，我也是去吃过的。就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旦木，还有核桃呀，这些就是干坚果类的，坚果打碎之后融入这个冰淇淋里面，
1: 口感非常丰富。
0: 哎，对，非常的丰富，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儿特别的浓郁。所以去六星街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尝古兰丹姆还有吉吉果王冰淇淋。大家也可以要，就是他们店里特别经典的味道。

0: 那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孩子也说到了，说太好吃了，说果然名不虚传，也说到了说这个队排的值。
1: 嗯，是的，
0: 所以大家到了六星街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去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在六星街呢，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是新疆独特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四季的美味都在新疆，而冰淇淋也从来不是说夏日的专属，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在卖冰淇淋。
0: 嗯，对，
1: 它既是节庆餐桌上呢与这个馕啊、西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相伴着的一个食物，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从小的童年记忆吧。谁还没吃过小时候一块钱一根的这个甜筒呢？
0: 对，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甜蜜的纽带。就是大家一想到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有这个五毛钱一块钱的时候，赶紧跑到这个冰淇淋店，是不是啊？
1: 是
0: 来买上一份。哇，当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舌头舔，就是不太。就想要就是一口把它吃完，就慢慢的舔，
1: 对，
0: 舔到最后那个水流的手上到处都是，
1: 对，甜筒皮破了。
0: 对，所以新疆的手工制作的冰淇淋没有科技和色素，只有手工的温度和食材的朴素。
1: 没错，
0: 当这种奶香漫过舌尖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自然的味道，纯天然的美食，你说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1: 嗯，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食。夏日的塔城呢，空气当中也弥漫着面包和冰淇淋的香味，这句话也绝非诗人的一个夸张。那在塔城市的地区登记注册的糕点房就有110余家，而街头巷尾的手工冰淇淋小店更是不计其数了。
0: 对，
1: 那在当地人吃这个冰淇淋都是论公斤来购买的。
0: 他不是用一只来买的，真的就是论公斤买的哦。因为他买上一公斤的时候，就是三五个人围坐在一桌，这个盛上这个一大盘的奶黄色的马洛石，就在塔城这个地方，冰淇淋叫马洛石。接下来呢，就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马洛石。因为要上之后，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要上几杯酸奶，那种浪漫和惬意，就是塔城人独有的夏日的仪式。而且呢，在塔城大家知道吗？就是好朋友围坐在一起。写的时候，因为糕点坊比较多，就是各种的什么面包类的呀、糕点之类的特别的多。买上之后呢，他就有那种适合就把冰淇淋涂到上面去吃的，
1: 嗯，
0: 就是挖上一大坨的冰淇淋和那个糕点一起吃，那种美味儿、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到了塔城的时候，就你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怎么吃，你也来怎么吃。
1: 我怎么感觉我吃过，确实记得好像它是那个鸡蛋黄的一种面包糕点，松松软。软的，然后把冰淇淋抹上去。
0: 对对，就是你。
1: 但是我突然忘了叫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吃过呢。
0: 对，我都是那样子，就是用那个糕点，有些它是有点硬的，像那个面包片一样，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我就是挖一大坨那样来吃。当然，我看到本地的有时候他会把这个雪糕弄到上面，还会怎么把酸奶一起铺上，就是自己来这个 DIY 这种味道。
1: 嗯，是
0: 的，就非常的好吃，就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还有呢，把那个酥油。和奶皮子一起放到上面来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塔城的时候呢，大家那种吃法和那种感受和体验又和伊犁不太一样，当然和喀什呢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吸引力，知道了吧？因为去了塔城之后必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呀糕点回来，然后同时呢还会买很多的冰淇淋，就一路走回来一路吃回来。
1: 嗯，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淇淋少不了牛奶，尤其是新疆的冰淇淋。那为什么新疆能够成为中国冷饮版图上一座隐秘的高峰呢？其实呢，这也并非偶然，一切都要说起一个神奇的温带草原了。
0: 嗯，就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那片神秘的温带草原。
1: 嗯，是的，气候呢很湿润，牧草也是非常唯美，这个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而新疆横跨了北纬34至49度，其核心的乳业产区更是精确地落在了北纬的42至47的黄金奶源带上。这个纬度上的巧合却是大自然精心布局的结果，因为天山山脉横亘于此，而将南北将一分为二，又凭借其伟岸的身躯截留下来了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暖流气息。
0: 所以说到了 是不是它的奶制品特别的好、哦、因为天山北路呢因此成为新疆乳业的核心的腹地。大家知道这里气候凉爽，土质肥沃，降水适中，光照充沛，

0: 高温有利于光合作用，夜晚的低温则有效地减少了营养的消耗。每棵牧草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律当中储存着丰厚的养分，最终呢被这个动物们吃掉，然后化为了浓郁的乳汁。
1: 嗯，这
0: 个呢这
1: 就是新疆雪糕的根基了，是不是？别人说就是最好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舌尖上的味蕾上的美食，所以不仅是牛奶，更是大地、水源、气候呢共同书写的一份地理的契约。
0: 嗯，是的。
1: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塔城这个地方呢，将这个冷饮称为马洛石。
0: 嗯，是的，因为这个天然的奶源并非新疆雪糕的全部家底，而是翻看制作记忆的一个族谱，同样也有着令人着迷的一个地理叙事。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在19世纪末呢这个年代，然后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人会沿着古老的草原通行，然后把一种来自欧洲的冷饮制品工艺带到了这一座边陲小城，也就是塔城了。那塔城人民也是学会了，并呢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实操当中，然后新奇的冷饮称为这个马洛石。马洛石呢是这个冰淇淋的译音，
1: 对，俄罗斯的译音，是冰淇淋的译音，所以叫马洛石。那大家如果到塔城的时候听到马洛石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哦，它是冰淇淋。那没有人呢能确切的考证第一批的马洛石是如何诞生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位不知名的商人面对塔城牧场出产的优质的牛奶，当时呢或许眼前一亮，哇，这不正是制作那种家乡冷饮的理想的原料吗？于是呢一种跨越大陆的味觉融合呢悄然的发生，像欧洲的工艺配方遇上新疆的黄金的奶源，碰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
0: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呢，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同时塔城的马洛石工艺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把新鲜的牛奶烧开，放入鸡蛋、白砂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差不多，搅拌均匀，冷却，再手打，反复搅至丝滑绵密。这个就是老手艺人这个手工制作的。那做一锅马洛石需要的是文火慢慢的熬1个小时，把这个手中呢要持一根1米多长的竹勺，不停的搅拌，一直搅，不能糊锅。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在大家看马洛石制作的时候，可能比看到我们喀什的冰淇淋的制作时间更长，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文火慢熬，我们这里是冰的哦，它要让它冰成这种，就是成为这种绵密的冰莹。但是在这个塔城呢，它马洛石一定是文火慢熬，然后边熬呢边搅动，就是因为老手艺人才能制作出那种完全没有糊味的那种马洛石。
0: 是的，
1: 所以不辛苦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往牛奶里呢加入水再烧呢就不容易糊锅了。所以说到了其实有这个方法不让它糊锅，但是呢对于老手艺人来说一般他不会加水。
0: 是的，
1: 就是他说到了，就你加水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奶香了，也就不是马洛石了。所以说到如果大家吃到了口感不是那么好的，可能就是这个技艺不够精湛的。
0: 是的，在2021年呢，俄罗斯族的马洛石制作技艺被列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从欧洲到塔城，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一条看不见的味觉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仍然继续延伸着。
1: 嗯，就刚才说到了塔城的马洛石，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是吉吉果王的果王。哎，这里他为什么叫吉吉果王呢？他又书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嗯，是的，伊犁是被天山和喀拉峻大草原环抱的富饶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制作记忆当中，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族匠人的百年传承手艺。
1: 嗯，对，就是推出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吉吉果王，是不是啊？那在2021年呢，这个吉吉呢，也是取自新疆沙棘，象征着坚韧；果王呢，则寓意着新疆瓜果之乡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叫吉吉果王？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是不是啊？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0: 没错。嗯，
1: 那我们也来看看吉吉果王这些就是亮眼的成绩。刚才说到了他呢，非常的就是配料非常的苛刻，除了牛奶、白砂糖、鸡蛋，那再加点水果，但是用料呢非常的讲究。

0: 牛奶呢年用量达到了120吨，鸡蛋呢将近是25万枚，就连白砂糖呢也必须要选用新疆就是本土的甜菜蔗糖。那同时呢也有这个相关人员说到了说甘蔗的蔗糖与甜菜的蔗糖呢用于加工冰淇淋的时候呢口感上就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水果的筛选呢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以觅得最契合的配方。
1: 嗯，是的，所以说也在这样近乎执拗的一个坚持当中，在2023年得到了回报。伊犁传统冰淇淋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说短短几年间我们也能看得到冰淇淋它的一路走来的变化。同时冰淇淋呢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光解暑的一个就是饮品了，更多是展现出了新疆人民对于这种食材对于这样冰淇淋传统技艺的一个追求和体现。
0: 嗯，所以集齐果如果大家去六星街的也能看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家很小的铺子，但是呢现在呢它的铺子是越变越大，而且一路扩展到了成都啊南宁这些江外的市场，甚至呢出口到了马来西亚。
1: 没错
0: 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食材，加上呢就是用料的讲究，所以呢让它出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吃又非常有名的冰饮。

0: 操，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0: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冰饮啊。说到新疆的冰饮，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六星街的，就是好吃的冰淇淋，包括塔城的好吃的冰淇淋，是不是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3: 雪糕，
2: 新疆的雪糕。
3: 嗯，是的。
2: 说到新疆的雪糕，就是我立刻有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就窜到这个鼻腔当中。
3: 是的，行走在新疆，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新疆雪糕好像奶味偏多，但是呢，却又共享着一种品格，就是非常舍得用料。
2: 嗯，
3: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吉国王冰淇淋当中藏着整颗整颗的黑加仑干与树莓果肉，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那塔城的马石洛则是由这个纯奶和鸡蛋制作而成。嗯，
2: 对，马洛石他真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原料非常的讲究，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干净。
3: 是的，色彩呢也是有点点黄润奶黄色，入口即化，浓郁的奶香和蛋香瞬间占据口腔，很多人说它有一种初恋的味道。而在伊宁呢，人们甚至发明了热馕加冰淇淋的吃法，刚出炉的热馕然后裹住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冷和热在双重的一个口味当中，然后进行了一个混响，营造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味觉了。
2: 哎，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刚出来的热馕配着冰淇淋的吃法，但是我倒是吃过就是馕冰淇淋，就是窝窝馕里头就跟那个咖啡是一样的。
3: 嗯，
2: 就是小窝窝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里面去，就是把冰淇淋吃完之后再把那个窝窝囊吃掉。倒是真的特别的管饱，给大家说。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冰淇淋舍得用料，但是新疆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舍得用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沙朗道克。
3: 对，
2: 就绕不过去的话，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说到沙朗道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大家一下就觉得立刻凉爽了，就立刻觉得哦，这个味道我是熟的呀，我是知道的呀。然后如果此刻手边来杯这个沙朗道克，喝上一口，哇，透心凉，心飞扬，太美味了，是不是？
3: 嗯，
2: 因为我们最早的沙朗道克，我不知道小爱知不知道，就是它是冬天的时候从这个叶尔羌河里头把这个冰块切割下来，然后深藏在地窖当中，保存到次年的夏天，再碎成这个冰渣。然后混合酸奶和蜂蜜，那这个蜂蜜呢，我觉得沙枣花蜜是特别的好，
3: 嗯，
2: 就是味道呢是更加的纯正，
3: 香甜一些，
2: 嗯。然后用这个木勺子搅拌，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夜市当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用碗，是不是向空中抛的这个制作沙朗道克的这个秘籍。
3: 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抛撒朗刀客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片段。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把它高高抛起，然后使其与酸奶在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还有就是阿图什的沙枣花蜜到达喀什的这个牧区的酸奶，再从伊犁的树莓果酱、塔城的这个黢黑的酸梅汤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些原料。
2: 嗯，
3: 但是呢，全都被撒朗道克融汇在了一碗碎碎冰当中，所以说构成了非常微缩的新疆物产通志了。
2: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讲沙朗道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在把一块大冰放到那开始铲冰的那时候，我觉得那就不是一块就是冰饮了，不是一款冰饮，我觉得那是一项技艺，是不是？
3: 嗯，
2: 能把冰这个铲的既不特别的碎，又不特别的大块，就让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3: 是的，
2: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喝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冰块太大的话，你在嘴里含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凉，你知道吗？
3: 嗯，
2: 就冰到了什么牙齿的感觉。但是呢，你的冰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觉得有冰块，但是抿一下它就化了的那种感觉，
3: 是
2: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在等着它在这个碗当中来抛这个冰淇淋的过程，是不是你就觉得酸奶

0: 和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是站到跟前，哇，那种酸奶的香气加上的那个蜂蜜的香气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没有喝到，那你这时候呢已经就是口齿生津。
1: 嗯，没错。
0: 哎，所以说到了就是不同的来自不同角落的原料在同一碗这个碎瓶当中相逢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珍贵。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沙朗刀客喝的时候，他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已经不是一款冰饮了。
1: 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吧。嗯、如果觉得突然没有这个沙朗刀客的话，还会觉得，哎，怎么少点
0: 什么？
1: 因为每年夏天好像都得或多或少吧，都得来上这么一次两次，得去喝一下哈。
0: 嗯，对。
1: 而且现在它是用这个奶茶杯来进行装嘛，然后装完之后呢，盒子也是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喝那个就跟在外面喝奶茶一样，不是像以前一样拿个碗喝。
0: 对，那时候小孩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喝这个沙朗刀客的时候是用完，然后又一直觉得啊，就是他喝完了然后我喝，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的
1: 解意。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喝、嗯、我也比较少喝。第一个是因为我每次喝完会有点拉肚子，第二个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记得是用碗来装的嘛、嗯、然后每次你没有办法带走，你得一口气把这一大碗冰茶喝下去。
0: 对，
1: 觉得胃有点受不了，
0: 对，太冰了是不是，然后蹲到旁边就慢慢的喝、
1: 嗯、
0: 有些朋友呢倒是还好，就蹲在那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喝，那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特别的着急。
1: 嗯，
0: 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也是一直在推荐沙朗刀客，因为我也说到了它的用料
1: 嗯
0: 特别的豪横、
1: 嗯、
0: 是吗？比如酸奶，你喜欢喝酸奶，你说哎老板给我多加点酸奶，或者喜欢蜂蜜的时候老板多来点蜂蜜，是不是？他绝对不吝啬、嗯、哎你喜欢多少他给你加多少。
1: 没错，你还可以选择糖度，因为我记得它是用这个糖浆包括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
0: 嗯、其实新疆的不管是冰淇淋也罢，还是沙朗刀客也罢，还是这个雪糕也罢，其实用料到了，其实新疆的不管是冰淇淋也罢，还是沙朗刀客也罢，还是这个雪糕也罢，其实用料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卖。
1: 嗯，是的。
0: 嗯，就是可能就是我新疆人的这种慷慨大方、
1: 嗯、就是用料扎实。
0: 对，也是天山雪水的恩赐了，刚才也说到了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的天赋。
1: 嗯，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吃到这种，比如说到了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呢酸奶刨冰的时候，还有清凉的马洛石的时候，那种快乐，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嗯、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到这种，不管是冰淇淋，刚才说到了酸奶刨冰，还是马洛石沙朗刀客。那你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的记忆深处又是哪种味道、
1: 嗯、
0: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有点甜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说了非常多的这个冷饮冰品，其实还有一个饮品是新疆人包括西北地区的人民们离不开的这个饮料了。
0: 要说到这儿应该是杏皮茶。
1: 对的，杏皮茶呢真的是非常火，就喝起来也觉得很好喝。杏皮茶是以干杏皮、红枣为主料的饮品，同时呢，它呢也是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包括新疆等地区的一些人们家喻户晓的日常饮品。作为西北地区的凉茶，杏皮茶以酸甜的口感，还有解辣解腻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一个喜欢。那杏皮水呢，当然了，也是用这个新疆本地产的杏子了。
0: 对，就是伊犁，大家去过伊犁就知道那个吊杆杏。
1: 库车小白杏，
0: 库车小白杏，大部分应该是在北疆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犁的吊杆杏。
1: 是的，
0: 它呢是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没有喝到我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甘肃呀那一带，就是敦煌呀这些地方的就是饮品。
1: 是，其实西北地区都有。
0: 对，当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呢。因为我当时了解到的时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伊犁的杏皮茶和这个塔城的杏皮茶它都是不一样。就伊犁呢它是吊杆杏，那塔城呢有吊杆杏的，也有这个小白杏的。同时呢它里头会加什么呢，会加这个酸梅。
1: 是的，刚才想说新疆地区好像会在里面加上点酸梅。
0: 对，
1: 这样子喝起来是那种酸甜可口，很解渴。
0: 还有加新梅的，大家知道吗，就酸梅啊，还有山楂呀，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效吧。杏皮茶的功效和作用，首先就是抗癌，促进食欲，生津止渴。而且杏皮茶是一种由杏皮和水制作的纯的饮品，非常天然，味道好，富含着维生素和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物质，具有生津止渴等等的一些功效。
0: 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杏皮茶，大家喝完之后你真的一下就胃口大开。就特别的能吃饭，就想吃饭。然后刚才说到了生津止渴，因为杏皮茶呢它细嫩多水，口感酸甜，消化分解之后呢，人体可以缓解干燥的气体，具有止咳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所以说到了促进食欲，也是因为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我们的口腔唾液的分泌，增进了食欲。你看我现在说到这个酸酸甜甜的杏皮茶，大家听出来了吧，就受不了了，就是满是嘴巴里都是这个口水了。因为觉得很好喝，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稍微的冰一冰，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且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杏子，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果肉里面比如说含糖呀、钙呀、磷呀、胡萝卜素呀、核黄素呀、尼克酸这些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1: 是的，所以说杏子是维生素 B17 含量最丰富的食物，而维生素 B17 是极为有效的抗癌物质，所以杏子除了可以缓解口干舌燥，还有这个肺燥干咳等症状之外，还能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B17， 降低患癌的风险率。
0: 那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喀什大家知道是特别的干燥，什么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生津，是不是止渴，同时呢还能让你就是促进食欲。所以说到了这个杏皮茶它怎么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去做呢，其实呢食材也是相当的简单。
1: 是的，杏子和红枣，然后加上一锅这样的这个水。然后如果说你还讲究点，可以放点陈皮、枸杞，如果不太讲究就只用杏子和红枣就可以了。
0: 还有放些山楂，
1: 对，
0: 冰糖、山楂。当然了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你就可以放多放一点，不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就红枣的甜味儿和这种杏子的甜味儿就基本够了。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杏皮茶做法，其实每家每户新疆人民应该都做过。
0: 哎，对，
1: 我记得我家里我自己煮的，我觉得没有外面好喝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做的还是蛮好喝的。
0: 就是 其实呢，我做过怎么做的，你就是把那个杏皮啊洗干净之后和山楂，我用的杏皮呢就是那个钓竿杏，就是伊犁的钓竿杏的杏皮，
1: 长一点的那种。
0: 对，然后山楂，还有陈皮，还有甘草，同时呢放了一些枸杞和这个红枣片儿。当时呢就放在锅当中，就是我是用电锅嘛，就是加入这个矿泉水之后呢，就是至少要熬到一个小时吧，就那个杏皮已经软软烂烂的时候，
1: 就是快要脱掉的那种。
0: 对，是的，是的，这时候呢盛出来，然后放凉。其实呢，我觉得放到什么凉，就拿到冰箱里稍微冰一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好喝的。
1: 是的，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也都做起来吧。
0: 对，是的，大家也吃到了哪一款心心念念的冰饮呢？同时呢，大家都有哪些对于冰饮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
0: 那节目到这呢，将和大家说再见啦。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丽梅和小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我们再见。微风

间，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如约走进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的时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与喧嚣，风变得温柔，阳光也变得温柔，缓缓洒落人间。在这样静谧而安静的时刻，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工作的琐碎，以声音为鉴，以文字为墨，读一本好书，赴一场温暖的心灵之约。
1: 你喉下你的名字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
0: 世间所有真挚的奔赴，皆是无声的情书。有人以笔墨书写山河，有人呢以时光奔赴热爱，有人以一生坚守，为大地，为人间，为万家灯火，写下最滚烫最甘甜的告白。今天的阅读时光呢，我们不读风月情话，不读市井烟火，要共读一本刻着坚守奉献与热爱的生命之书，把甘甜献给你，吴明柱《院士传》。同样的啊，这本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啊，也没有华丽雕琢的这种文字辞藻，却用最质朴真实的文字记录了一位老者，他呢是踏越60余载的初心与坚守。他写戈壁荒漠的风沙漫漫，写田间地头的朝暮耕耘，写一位农业科学家把毕生的岁月、青春理想、毕生心血全部呢奉献给一片土地、一份事业、一方人民。很多人说，我们夏天吃到的清甜西瓜，秋天尝到的软糯甜瓜，家家户户四季常伴的瓜果甘甜，都离不开这位老人的坚守。他被亿万国人亲切称作甜瓜奶奶，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母的吴明柱院士。而把甘甜献给你这本书呢，就是他写给大地、写给祖国、写给亿万的百姓最深情、最厚重、最绵长的一封岁月情书。

及的这些甘甜呢，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苦熬。所有家喻户晓的成就呢，背后都是一生一世的坚守。那这本书呢，也是由刘云主创撰写，创作团队呢，也是历经了深度的访谈、实地的调研，抢救性的一些挖掘出大量从未公开的日记、书信、手记以及珍贵的影像资料，集结了44位亲历者的真实回忆，完整的还原了吴明珠院士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他不是冰冷的人物履历啊，也不是刻板的世纪汇总，而是一部有温度、有筋骨、有情怀的生命史诗，记录着一位知识分子舍安逐远、科技报国、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赤诚初心。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们或许只知晓一个简单的名字，知晓它培育出无数优质瓜果，让国人的瓜果飘香万里。但当我们逐字的去品读，深入文字背后，才会真正的明白所有脱口可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把甘甜献给你无名珠院士传这本书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本书籍当中的一个内容。1955年呢，年仅25岁的无名珠，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选择。当时的他呢，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任职于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身处繁华都市，拥有安稳优越、前途光明的人生前路。那在人人向往京城安稳、追逐体面的工作的年代呢，他却主动请缨，告别江南故土，告别安稳生活，义无反顾的也是远赴了遥远辽阔的新疆。
1: 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0: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呢，最动人的不是日后的辉煌成就，而是这一份二十几岁的赤诚与勇敢。书中这样记录他的初心：我的专业在田间，我的价值在土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奔赴的远方。当时的新疆戈壁千里，荒漠无垠，沙漠漫天，没有繁华烟火，没有舒适的居所，有的呢只是无尽的风沙。列车一路向西，窗外的绿意渐渐褪去，满目的苍黄戈壁，山河辽阔却满目苍凉。这个从小生长在长江这个江南水乡的啊，温婉细腻的姑娘啊，第一次站在了吐鲁番的戈壁滩上，迎着凛冽风沙，望着荒芜的田地，心中没有退缩，没有后悔，只是埋下了一颗坚定的种子，扎根边疆，改良瓜种，让戈壁荒漠呢结出甘甜瓜果，让边疆土地孕育丰收希望。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啊，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处处藏着润物无声的坚守。初到新疆的岁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书中也是记录了无数直击人心的细节，朴素的文字却有着穿透岁月打动人心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基层试验站呢，条件也是非常的简陋，没有专业的实验大棚，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没有固定舒适的住所，泥土坯房呢，就是毛坯房呢，也是在办公室啊。戈壁田地呢，就是实验室。夏日的吐鲁番，地表温度呢高达40摄氏度以上，烈日也是烤着大地，热浪滚烫蒸腾，人呢站在这个田间片刻的就会汗流浃背啊，口干舌燥的。冬日的戈壁呢，又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20多度的这个严寒啊，冰封大地，万物寂静。而吴明珠的工作呢，不分酷暑寒冬，不分朝暮昼夜。书中也是记载了一个无数读者啊为之动容的一个细节。初到鄯善试验站呢，物资极度的匮乏啊，实验它的这个食物呢也紧缺，饮水困难。他曾呢靠着一坑的馕、一壶水，坚守瓜田一个月。风沙呢也是吹糙了他细腻的肌肤，烈日晒黑了他温婉的面庞。常年的这个田间劳作呢，也是磨粗了他纤细的手。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南姑娘啊，日复一日的弯腰俯身，扎根田边，与泥土为伴，与瓜果呢为伴，与风沙呢为伴。彼时呢，很多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也是因为无法忍受一些气候极端的气候啊，艰苦的环境，孤寂的生活，纷纷呢都选择去调离离开。唯有吴明珠啊，越艰苦越坚定，越慌。

书中呢有这样一句独白，质朴却铿锵有力。这里的土地贫瘠，但值得我奔赴；这里的风沙凌冽，但值得我坚守。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时光它也不会辜负每一份热情。这呢也是整本书最动容的内核了啊。所谓的初心，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经历岁月磨砺，饱经风雨苦难，依然呢不离不弃的这种笃定坚守。很多人不解，放弃京城，安稳前程，告别故土的亲人，奔赴茫茫戈壁，日复一日呢与瓜果为伴，与泥土为伍，到底它值得吗？把甘甜献给你这本书啊，用60余载的岁月历程，也是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本把甘甜献给你。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吴明珠院士的《把甘甜献给你》。刚才也是说到了啊，

走村入户，走访300多处的田间瓜田，寻访当地的老农户、老匠人，记录每一种瓜果的生长特性、口感特质，以及呢种植规律。戈壁行路难，风沙半途征。无数个清晨，他呢也是迎着朝阳走进瓜田，观测瓜秧生长；无数个正午，他顶着烈日记录数据，筛选种苗；无数个傍晚呢，他也是伴着晚霞整理资料，啊，总结经验；无数个深夜，他在简陋的土坯房中呢，也是伏案工作，梳理种植图谱，啊，研育去钻研育种的一个技术。3年风雨兼程，3年步履不停，他呢终于也完成了新疆第一份完整的瓜果种植资源的一个图谱，填补了新疆西甜瓜育种史上的空白，为后续所有的瓜种的改良啊、品种的培育以及技术的创新，也是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啊。

当然这份沉甸甸的图谱没有华丽的一个装帧，也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凝聚着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最赤诚的热爱，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守。在书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科研路上的每一步深耕，每一次的突破，为了培育出耐寒耐旱啊、耐碱也盐碱口感佳产量高的这种优质的瓜种，他呢也是独创了南繁北育的这种育种模式。春夏呢在新疆田间选育试验，秋冬呢去奔赴海南进行一些夹带的繁殖，一年四季的辗转南北啊，常年奔波在路上田埂上试验田里，别人四季更迭岁月安然，他的四季呢永远是不停歇的，这种科研不断的去耕耘，为了保护去保住这份珍贵的育种种子，寒冬腊月他呢会用自己的体温去包裹种子，抵御严寒冰冻，守护每一份来之不易的育种希望。酷暑盛夏呢，他也是顶着烈日人工授粉筛选优种，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改良，哪怕上千次的试验失败也从未轻言放弃。我们都知道啊，科研从无捷径，成功皆靠深耕。六十余载的光阴，吴明珠院士呢扎根新疆戈壁，深耕西甜瓜育种的领域，攻克了无数技术的难题，打破了无数行业的这个壁垒，先后呢也是培育出了红心翠啊、麒麟瓜，包括绿宝石、香梨黄、金凤凰等等30多个家喻户晓的优质西甜瓜的这种品种。这些甜美的瓜果也是走进了新疆的千家万户，走向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甚至走出了国门，享誉世界。他亲手搭建起的世界领先的西甜瓜的育种的技术平台，也是构建起了完整的中国西甜瓜种育种创新的体系，这呢也让中国瓜果育种技术呢跻身世界前列，彻底改写了我国西甜瓜优质资源呢依赖紧禁呀、品质杂乱等等的一些退化的这种历史。品读这个把甘甜献给你啊，其实最让人动容的从来不只是耀眼的科研成就，而是成就背后的那一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人格力量，那份家国为先大爱无声的崇高情怀。这本书呢跳出了单一的科研叙事，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吴明珠院士为妻子、母亲、科研者、耕耘者的多重身份，让我们看见一位伟大科学家平凡、柔软、真实的一面。书中呢也是记录了他与爱人这个志同道合、双向奔赴的动人爱情，两人皆是深耕农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心怀同样的国家理家国理念，坚守同样的初心使命，相隔两地呢聚少离多的这种岁月里，他们呢以书信寄思念，以初心共坚守，彼此理解，彼此支撑，彼此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告白，却有着一生一世的并肩相守，把最纯粹的爱意融入了为国耕耘的漫长岁月。

书中记载啊，为了育种事业呢，他亏欠了太多家人。孩子年幼时，他常年扎根田间，奔波南北，缺席了孩子的成长陪伴。父母年迈时呢，他坚守边疆岗位，深耕科研一线，未能够常伴左右，尽孝妻前膝前。书中寥寥几笔的惭愧与独白，字字真挚，句句动容，让我们看见伟大从来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有亏欠，依然选择大爱无疆。他一生简朴，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扎根戈壁60余年啊。他住最简陋的书房，做过这个最朴素的生活，吃最简单的饭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荣誉啊，全部奉献给育种事业。功成名就之后呢，他依然去选择去坚守田间地头，不慕名利，不图浮华，一生低调纯粹，一生呢赤诚坦荡。当然，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记载的，说是吴明珠院士的人生自述啊，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温暖又有力量。是这么说的，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百姓育好瓜，种好田，能让大家四季有瓜吃，年年尝甘甜，能让戈壁变沃土，田野结硕果，我的人生就值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坚守。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本《把甘甜献给你》。其实这本书籍书名呢温柔治愈，寓意呢厚重深远。红明珠院士他把青春的甘甜献给了荒芜的戈壁，把岁月的甘甜献给了辽阔的大地，把科研的甘甜献给了蓬勃的祖国，把一生的甘甜献给了亿万平凡百姓。何为最美的青春？是二十几岁义无反顾的奔赴，是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坚守。何为最好的热爱？是择一事终一事，平凡岗位深耕不辍，岁月浮沉呢初心不改。何为最真的家国情怀？是舍弃小我成就大我，以毕生之力护山河无恙，助烟火绵长。通读完整本书呢，我们读懂的不仅是一位院士的传奇人生，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科学家精神，一种朴质啊纯粹的奋斗力量。今天呢，我们生活在盛世华夏，山河绵秀，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瓜果飘香，四季丰盈。我们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品尝清甜瓜果，感受人间烟火的温柔美好。这一切岁月静好，人间甘甜，都离不开无数像吴明珠院士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基层耕耘者的默默付出，无私奉献。他们隐于人海，归于平凡，远离繁华，扎根基层，以岁月为种，以汗水为肥，以初心为光，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一生坚守滋养。

题造福人间，书写最动人的时代答卷，把甘甜献给你。从来不只是一本人物传记，它是一封写给时代、写给平凡、写给坚守的温柔情书。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呀，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光环，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真正的热爱呀，也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奔赴，而是岁岁年年的陪伴。当然，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藏在默默耕耘的平凡岁月里。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一份岁月的深情，读懂这份坚守与热爱，在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潜心耕耘，在自己的生活里心怀热爱，不负时光，不惧风雨，不畏清贫，不骄不躁，不急不吐不馁，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坚守成就不凡，把平凡的日子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甘甜与滚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午后的阅读，遇见美好，遇见坚守，遇见温柔。一本把甘甜献给你，六十余载的耕耘，戈壁的一个耕耘，一辈子的赤诚坚守。吴明珠院士用一生的时光呢，在戈壁荒原种下万千瓜果，也在岁月长河种下不朽初心。他把最珍贵的青春、最漫长的岁月、最纯粹的热爱，全部化作人间甘甜，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这一片热爱的土地。世间万般美好，皆因有人默默奔赴；人间岁岁甘甜，皆因有人负重耕耘。愿我们铭记这一份岁月的坚守，珍藏这一份人间大爱，带着书中的温暖与力量，心怀赤诚，脚踏实地，向阳而行，温柔生长。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全程聆听，愿这一篇文字、这一段声音能治愈你午后的时光，温暖你的平凡日常。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深耕自己的热爱，坚守自己的初心，在平凡的岁月里种出属于自己的人间甘甜。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我们下期阅读时光再会。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络毒病毒、甲肝病毒、护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 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 不新鲜鱼类、不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
1: 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 4. 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5. 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